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八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早晨八点持续跟您分享到的爵士作品，我们延续上一个小时的专辑 Reaching for the Moon。 Dooney 还有 Roof 这一对黄金拍档的背景实力其实非常的坚强哦。 Dooney 他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艺术世家，从小就在广播电视舞台崭露头角，移居瑞士之后就把巴尔干民谣跟爵士乐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也确立了 Dooney 不可取代的音乐印记。而刚荣获2025年英国国会爵士奖的年度器乐演奏家的 Roof， 他则是被誉为伦敦当代最具天赋的吉他手。他的技巧，他的技法能够跟众多六弦传奇大师齐名。在专辑当中， Roof 流畅地穿梭于各种曲风之间，用温暖的琴音轻轻地包裹着旋律，精准地烘托出歌词当中的情感氛围，跟 Dooney 被媒体盛赞是极具辨识度的灵魂歌声相得益彰。我们就持续来欣赏两位顶尖艺术家的灵魂共振， Reaching for the Moon。

0: 美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以前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这成绩当然不在话下啦。可是我在想，其实在我们内心里充满着恐惧，下一次会不会有人比你更强。
2: 求学时外号孔雀公主的朱心怡，在失明后反而铸造出一颗打不破的玻璃心，帮助她翻过视障的高墙，建立諮商客源，更鼓励无数个案凝视自己的美。
1: 我们很容易用那个客观的数据来评价我自己，所以要不然就是我很厉害，要不然就是我永远不值得。所以他总是会看到自己不够好的地方，我就先带着他回想一些他曾经觉得别人对他的夸奖，或者他觉得有点点认同的时刻，把各种无感画面截图在心里，虽然都只是小小小小笔这样流进来，可是他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原来我还有那么多。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桂雨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镜，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1: 设计接案最期待这一刻，果然整个室内氛围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2: 当然 Anger 从选材配色到纹理触感的每个细节，都是为了让设计师的巧思真正落地，
1: 而且同步木纹系列太真实了。艾克先生，你们是怎么一直进化的？
2: 从奥地利走向全球， Anger 致力创造木材的更多可能，上千种款式应有尽有，从系统板材、封边配件到木地板，完美契合。
3: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n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n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4: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5: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17-12，预约请拨0976-866-098。
6: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喽。
7: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6: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7: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6: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7: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

0: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诚悦诊所，04-2255-2555。
1: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2: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1: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八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跟您分享到的这张专辑，这是 Reaching for the Moon。其实呢，这张专辑哦才刚推出，马上就荣获了 Jazzwise 杂志2026年5月份的编辑首选。这个卓越的音质跟迷人的氛围获得了乐评家的一致赞赏。随着专辑问世，Duni 还有 Roofed 他们就马上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欧洲巡回演出，足迹遍及了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还有阿尔巴尼亚等地哦。不论是原创作品的当代美感，还是对于民族音乐的重新诠释，这张专辑 Reaching for the Moon 都证明了当这两位大师 Duni 跟 Roofed 以二重重奏的形式交汇的时候，能够产生多么动人的火花。所以这绝对不仅是一张爵士爱好者必听的佳作，更是两位音乐家在不断探索艺术边界的过程当中最纯粹而且最温柔的一次自我宣告。当然完美的展现了 Duni 他也是如何用多国的语言编织出迷人的情感。持续来欣赏 Reaching for the Moon。

来分享到今天节目当中要推荐给各位的第三张爵士专辑，这是西非传奇乐团 TP Orchestra Polyrhythmo 精选专辑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ths and EPs from Benin and Niger。这张专辑汇整了贝南最具文化代表性的厂牌 Arborica Store 在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珍贵录音。那这个厂牌呢，曾经是西非最原始最深刻音乐的发源地。那这次的发行特别呢，是以豪华的双片装黑胶的形式来呈现，把那些消失在时间洪流中非常罕见的七寸单曲跟 EP 侧录重新带回世人面前，满足了无数黑胶收藏家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音乐渴望。那么当然今天在空中跟各位分享到的这是数位串流版本的录音哦。其实进到电台之后认识了一些同事，他们是特别有在玩音响啊，就会比较追求所谓的音质，可能就会听到他们分享一些同样一年的录音，甚至不是再版录音，你光是在 CD 上面听，你光是在串流上面听，或者是黑胶上面听，用同一组音响发出来的声音的音质都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八点钟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贝南传奇厂牌的珍稀遗产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ths and EPs from Benin and Niger.

0: 小情的老歌，
1: 心思写人知。这首《心思写人知》由蔡振南词曲创作，背后有一段故事。当年蔡振南拿着这首歌曲拜访许多唱片公司，都吃了闭门羹。那时蔡振南的本业是经营帽子工厂，因为对音乐的热情，心想不如收掉帽子工厂，干脆自己成立唱片公司。那时候朋友介绍，台中 pub 有一位很会唱歌，却因其貌不扬没有唱片公司要签他的沈文成。两个人有相同境遇的失意人合作，心思写人知，唱出底层人民的心声。从士农工商到黑道白道，人人都能来上一句。一首打动庶民的歌曲，从夜市唱到艺术殿堂，从沈文成到蔡振南，心思写人知，

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2: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旗核心，卫保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3: Transgo 全是未来，卫保建设。
4: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6: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5: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7: 祝你生日快乐！
6: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咯。
8: 这么好啊！
5: 只要你回家，
6: 欢迎光临，
5: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6: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顶级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5: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9: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11: 谈成了大 case。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6: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11: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7: 美得让人心动。
12: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6: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11: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3: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11: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4: Classical FM 97.7。

回到八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早晨八点持续的跟各位欣赏到第三张的爵士专辑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ths and EPs from Bannon and Niger。 这张专辑的核心主题、就是强大的 TP Orchestra Polyrhythmo， 他们在灵魂人物海洛梅克莱门特的带领下成为了当时贝南音乐的心脏，而乐团名称当中的 polyrhythmo 也就是多律动的、多节奏的，绝对不是虚名哦。正是因为他们精通并融合了多样且复杂的节奏 rhythm， 他们是非洲音乐史上最多产、规模最大的管弦乐团之一，录音的数量甚至能够跟刚果非常著名的 OK Jazz 来互相抗衡，成军超过50年，至今仍然是活跃于舞台上最长青的非洲乐团，在贝南竞争激烈的音乐圈中迅速崛起，稳坐非洲现代乐团的巅峰地位。持续来欣赏这一张由 TP Orchestra Polyrhythmo 所带来的专辑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鬓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厅帐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3: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2: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3: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2: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3: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
4: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厅帐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5: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6: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7: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8: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6: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9: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0: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11: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4: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12: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13: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4: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14: 大境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上午9点。
1: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台中单元二三泰大宅，大境建设，大境云深。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是 Classical FM 97.7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九点中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早晨九点延续上一个小时的主题，欣赏到这是由 TP Orchestra Polyrhythmo 所带来的专辑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s and EPs from Benin and Niger。这群音乐家的迷人之处呢，就在于把当地民俗传统跟神圣的律动，还有西方前卫的灵魂乐呀、放克啊，还有非洲节奏 Afrobeat 来完美的融合。不论是刚果的伦巴、加纳的 High Life， 还是法国流行乐跟非鼓节奏，都被他们转化为独一无二的西非节拍。歌词的内容其实也是蛮有深度的哦，不仅探讨了贝南社会的演变跟社会的弊病，也深刻的去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这种醉人的原创性也让他们的音乐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在1969年到80年代中期出版了数百张 EP 与数十张专辑，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创作能量。
1: Julius.
2: Yes.
1: Você vai me dar azan de lume insodia, azan quentolo.
2: Azan wa azan lolunto.
1: Cacau de jeque de catolim.
2: Eu, uma.
1: Leona jeca, ama.
2: Jeca, tona, tala bobo.
1: Suero

0: 人家说每两年要做一次乳房健康检查，不过 X 光摄影跟超音波有什么差别呢？
1: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简单来说，乳房摄影是利用低剂量 X 光检查乳房内部结构，对于早期乳癌常见的微小钙化点特别敏感，因此是目前乳癌筛检的重要工具。而乳房超音波则是利用声波影像来观察乳房组织，特别适合乳腺组织较致密的亚洲年轻女性，也能帮助医师判断肿块是囊肿还是实心组织。一般建议40岁以上女性可以定期接受乳房摄影筛检，而是否需要搭配超音波可以让医师依照个人情况评估。定期接受乳癌筛检是目前最有效能够早期发现乳癌的方式，透过适合自己的检查方式守护乳房健康。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关心您。
1: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2: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1: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2: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3: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4: 你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5: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4: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5: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呓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7: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8: Strom。
9: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

0: 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益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九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与您分享到的，这是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s and EPs from Bannon and Niger。这张专辑呢，是当年在拉哥斯的 EMI 录音室制作的，拥有独特且高传真的音质水准。那这次的精选集呢，是由迪安·德鲁兰跟大卫·希尔来精心编选，收录了来自 Albarica Store 以及多个小型厂牌的非常非常稀有的曲目哦。而这些作品呢，也全数获得了克莱门特家族的正式授权。专辑的包装其实也是算蛮考究的，采用了精美的宽书籍设计，那内袋呢印有罕见的原始唱片标签跟封面套图像，再加上由法兰西斯古丁撰写的解说手稿，完整的记录了乐团在70年代风格形成之后的辉煌瞬间。

空中跟各位分享一个消息，这是古典音乐电台在今年满30周年，我们30岁了，所以我们要在各大社群平台举办抽奖。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到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s， 也就是年轻人常常说的脆，上到这三个社群平台找到古典音乐电台，并且在我们的 po 文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份喜悦，留下对电台30周年生日的祝福，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主持人亲自挑选的精美 CD 以及点播的机会。详细的抽奖资讯办法以及活动持续进行的时间，都欢迎上到古典音乐电台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Threads 来查询。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大家好，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社工，我叫黄淑婷。算是病患他们在第一时间发生病况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那边。
0: 医务社工就像是医院里的隐形守护者，当医师与护理师专注在医疗上时，社工就是陪伴病人的心灵依靠。
1: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家暴的妇女，所以就是当时我就去询问就是学长姐他们说遇到这种事情我应该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会担心说如果万一我今天不小心落掉了一个地方，那是不是这个个案的就是生命危险就是可能会非常紧急，甚至可能丢了生命。我评估过后可能觉得他比较需要就是紧急去安置，先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他就是抱着我哭，那他就跟我说真的非常就是谢谢我们的存在这样。
2: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1: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9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2: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3: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4: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7: 没错，阿拉斯加青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8: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9: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0: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1: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9: 哈啾！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12: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13: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啊！
14: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15: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4: 重启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6: Classical FM 97.7。
17: 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有书和古典音乐的相伴。书是知识的阶梯，音乐是心灵自由升降的翅膀。我是罗布森企业汪世旭，古典音乐台30岁了，每天97.7，很多年了。这是个温暖有爱的频道，我们一起听见世界的美好。
4: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回到九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在今天早晨跟各位分享到的第三张爵士专辑，这是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s and EPs from Bannon and Niger。 这张专辑总共收录了16首的曲目。 TP Orchestra Polyrhythmo 的影响力呢，早就已经跨越国界哦。在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之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了欧洲、日本、巴西跟北美等地，让全球的听众都能够亲身感受这股强大的律动。这张合集不仅是对乐团历史的致敬，更是一份重要的文化记录，把这股结合了地方民俗跟现代摩登的醉人声音，跨越半个世纪再次传递给现代乐迷。透过这些录音，听众能够重新发现这支非洲大陆上最具创意与生命力的传奇乐团。持续来欣赏这张从贝南走向世界的音乐脉动的专辑 West African Beat Rare Sevens and EPs from Bannon and Niger。

在乐声当中，就如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你们在空中陪伴我三个小时。五月份的日出印象歌单已经上线喽，赶快打开 Spotify 搜寻 DJ CCJ 绝如，把我的 playlist 加到您的歌单里，一起用音乐迎接每一天的曙光。希望您喜欢今天我安排的节目内容与选播的曲目。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建议，都欢迎到古典音乐电台官网留言，或者在 Facebook 搜寻 DJ CCJ 绝如， Instagram 搜寻 DJ 下底线 CCJ 跟我互动交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晨的7点钟，日出印象，我们空中再见。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医师骂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小时候作文纸上的我的志愿，你写过几种不同的版本呢？对屏东民众医院的院长张淑凤来说，当医生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答案。台北长大的他，在医学院认识了身为屏东人的先生，结婚后两人一同来到国境之南，没想到老天爷给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2: 我来当民众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希望说帮一个地区医院能够推展一些健康促进这样的理念，所以老板请我来做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就是把业绩弄好，那财务我来管就好了。哎，有一次呢，他就跟我先说，啊，你们叫做脱产了没有？哈，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做脱产啊。然后后来才发现说，老板周转不灵，跑出国了，民众医院我就一定要自救了，因为那是属于我名下的财产。所以当老板跑的时候，我们才去盘点到底我们欠了多少钱，那大概是欠了4000万这样。
1: 医院发不出薪水，值班医师一个个跑光，但医院是生命的集散之所，可不能轻易撤下。张淑凤和先生传承了恩师陈荣基教授的精神，班表有空就自动补位，让原本被看衰撑不到3个月的院长职位，他一做就是20多年。
2: 我跟我先生都是台大医院训练的，但是呢，有个缘分就是我们去宜兰的罗东博爱医院服务。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我们的教授陈荣基教授呢就跟我们说，那你们现在去私人医院是等于是说台大医院派你们过去的，那你们不能丢台大的脸，要我们 7-11 的值班。那我们就跟医院的同仁说，只要有中风的病人啊，你们都可以随时来叫我们，我们都养成就是随叫随到照顾病人，然后也不以为苦，所以就是养成这种叫做刻苦耐劳的习性吧。
1: 面对转型空窗期，张淑凤看见地区型医院资源不足的困境，她选择另辟一条道路，开始推动安宁缓和医疗。如今民众医院的安宁病房已经有13床，不仅是屏东最大的安宁医疗团队，也为社区医院转型树立了标杆。
2: 因为安宁病房刚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做，那虽然对大医院来讲它是一个不是很赚钱或者甚至会赔钱的一个医疗部分嘛，那至少就慢慢有病人，慢慢就有人认识我们。
0: 从新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4: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5: 二十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6: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5: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4: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新村十点，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0点。午餐要吃什么呢？讲究健康与食材，就吃好一点，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多一点。卫衣便当首选新村十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4: 新闻进行曲，
8: 国际消息，德黑兰当局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一份14点提案，内容包括终结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冲突，并为和莫兹海峡设立新治理架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审查伊朗最新和平提案，不过对提案前景抱持怀疑态度。此外，伊朗国营媒体指出，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通行和莫兹海峡的船只种类。科技消息，全球太空产业快速进入商业化与规模化，国家太空中心 TASA 成立台湾首个太空产业加速器 TASA IS Park 新创基地，预估第三季启用，将协助台湾厂商利用既有优势敲进国际太空供应链。另一方面，鸿海昨天宣布第二代低轨卫星珍珠号已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将执行卫星通讯实验。而成功大学夏汉明太空中心团队开发的双子星波鲁克斯立方卫星也发射升空，将执行环境监测、灾害研究、太空天气观测与科普教育等任务。生活消息，中油宣布本周油价不调整，和上周相同。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分别为92无铅32.4元、95无铅33.9元、98无铅35.9元、超级柴油31元。此外，台塑化本周92无铅32.4元、95+无铅33.9元、98无铅35.9元、超级柴油30.8元。艺文消息，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近日举办游鱼艺陈春明竹木雕刻纪念展。陈春明出生于台中市，父亲陈正器为台湾早期四大雕刻家之一， 从小随父亲学习，接受严格训练，奠定雕刻基础。风格方面，陈春明长期致力于传统竹雕创作，也力求在传统中创新。然而，他已在前年过世，享年83岁。为感念陈春明致力于推广传统工艺美学，大墩文化中心特别规划由于艺陈春明竹木雕刻纪念展，展期到本周三，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和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中部、花莲和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由于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气温下降，白天高温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5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32度，夜晚低温北部18-19度，中部及花东20到22度，南部23-24度，请民众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空气品质部分，今天中部和金门为橘色提醒等级，其他地区为普通等级。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下节新闻时间在下午4点整。
9: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饭谷向日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泛股向日葵，我是伊玛。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在 FM97.7 古典音乐台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3天连假结束工作天了，那伊玛也是祝大家有个充实精彩活力满满的一天。节目一开始我选播的是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二号组曲当中的小步舞曲，是由杜特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演出。那我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小步舞曲作品，这首是来自包凯里尼的小步舞曲。我们来聆听这首是由穆辛格指挥斯图加室内乐团，一起来欣赏。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以前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这成绩当然不在话下啦。可是我在想，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充满着恐惧，下一次会不会有人比你更强。
2: 求学时外号孔雀公主的朱心怡，在失明后反而铸造出一颗打不破的玻璃心，帮助她翻过视障的高墙，建立諮商客源，更鼓励无数个案凝视自己的美。
1: 我们很容易用那个客观的数据来评价我自己，所以要不然就是我很厉害，要不然就是我永远不值得。所以他总是会看到自己不够好的地方，我就先带着他回想一些他曾经觉得别人对他的夸奖，或者他觉得有点点认同的时刻，把各种五感画面截图在心里，虽然都只是小小小小笔这样流进来，可是他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原来我还有那么多。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哇，这炖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3: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十四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2: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3: ？Bingo。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2: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4: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5: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

0: 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3: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2: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3: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4: 美得让人心动。
2: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3: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5: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范谷向日葵节目当中，这一首是大恒耳熟能详的乐曲，姑且不要看作曲家当时创作的用意。好，这首是莫扎特 K522 西游曲音乐玩笑的第一乐章，由莫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莫扎特合奏团的演出。它是四个乐章的架构，但因为它篇幅都很简短，所以马会为贵播放完整的作品。接下来聆听的是第二乐章小步舞曲。好，我们来聆听莫扎特他用一种揶揄的手法来嘲弄或者是暗讽演奏家或作曲家优劣的手法。那这首小步舞曲它就是描写跨大步，步调缓慢，摇头摆尾的小步舞曲，以及第三乐章如歌的慢板。我们听起来就是蛮抒情，不过莫扎特是嘲讽有些作曲家呢，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但并不是那么好的作品。我们来感受一下。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人生七十才开始，对致力延缓衰老的心血管专家何丰明医师来说，不只是一句座右铭，更是身体力行的生活哲学。他如何内外兼修维持少年感呢？
2: 最主要是因为你有好的环境，你身心灵都会快乐，快乐的时候当然就老衰的强度就会减缓，不良的环境也会造成自由基的产生，因为衰老本身就是会产生微量的自由基的发生，好的身心灵自然这些自由基的发生就会降低很多很多，而你当然就会看起来比较笑脸。第一点要睡得好，第二个就是不吃刺激的饮食，第三点就是你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第四个就是要能够运动，我们就是不要带着烦恼睡觉，只要能够呼吸，人就要好好活。健康第一，长寿才快乐。我是风琴诊所院长何鸿敏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我是鹿岛兼萨达月岛連住ユイフン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2: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4: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5: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6: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7: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2: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8: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9: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0: 不管在哪里，都想要自在的呼吸。FM97.7，古典音乐台，只有音乐，没有压力。
11: Classical FM 97.7

回到范谷向日葵节目当中，这是延续广告前为各位播放莫扎特的西游曲音乐玩笑 K522 作品的第四乐章中乐章，它是几版，有一种很有趣的轮旋曲式，由鲍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莫扎特合奏团的演出。在连假过后的工作第一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轻松有趣的作品。姑且不论莫扎特当时创作的时候，因为他嘲讽某些作曲家或者是演奏家他们的拙劣技巧所写的作品，但听起来还真是蛮有趣的。希望大家今天依然也是有轻松的心情，愉快的氛围。接下来聆听这首小品，是克莱斯勒为小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中国花鼓》。我选播的是由小提琴家胡乃元与钢琴家帕里索的合作演出。下个小时也欢迎您再回到范谷向日葵。

0: 影响力时间 Her Story 精选集。
1: 在科技人的世界里，没有完美实验结果，就像人生，调和每个角色配比，无需交出满分的试卷。
2: 我不晓得怎么叫完美，其实这有很多角色了，每个都做个及格的就好了吧。比如说以前我小孩说，妈妈，我们班上的妈妈都来做爱心妈妈，你都没有来。我说好，我下个礼拜去教室帮你讲哈利波特。我也尽量可以做到，可是我没有办法要求完美。我也有过不去的时候，我就去预约我们学校的心理咨商师。我有机会碰到学生，就跟他们说，哎，女生有什么你必须要定期去检查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办法照顾别人。服务教学研究调和出来的胡椒盐人生别有一番风味，我是药学系老师林满玉。
0: 以时光堆砌，以情面成就，首微美学邀您听见活出自我价值的 Her Story。

0: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2: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3: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2: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4: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6: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7: 客家早已没有主客之分，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聆听日常里的客家风情，在音乐里与生活对话。客家歌谣唱出时代的背景，演奏我们的文化。
4: 山歌一唱心花开，客家歌谣管弦乐专辑传承永恒经典，文化珍藏价1550，订购专线04-2260-3977，或上古典音乐台网站查询。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1点。
8: 建筑用光的笔触改写夜空，让绽放的线条成为经典。我是刘景云，生活家建设用好建筑，陪你找到生活最好的样子。
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9: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饭谷向日葵。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泛谷向日葵，我是 Emma。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在 FM97.7 固定音乐台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 Emma 也再次问候大家，祝各位有个充实精彩活力满满的一天哦。好，接下来为各位安排这首是来自佛汉威廉士著名的作品，他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所写的《云雀飞翔》。选播这是由小提琴家伊欧娜·布朗与玛丽娜指挥圣马丁音乐学会乐团的演出，一起来欣赏。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如果书写也是一种调味，饮食作家刘书甫的笔下，如何让食物透过文字鲜活飘香？
2: 我觉得书写如果是一道调味料的话，我觉得是咸跟甜，就像我的笔，我如何把食物写得立体，那再加上个人生命的感受以及整个作品的完成，那最后的那一份成就感跟满足，我觉得就像后面的甜味出来给人家的那种很好的很美好的感受。
1: 若把人生看作一场盛宴，你最喜欢开胃前菜、丰盛主餐，还是留有余韵的甜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最后甜点的部分，因为每次吃到甜点之后的那种满足感，所以我想如果照这样比喻的话，我可能会享受我的晚年吧。文字是味道的留白，书写是生活的觉察。我是饮食作家刘书甫。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客厅木地板，每天打开的衣柜，厨房收纳柜，从森林到家，这些陪伴日常的每块板材，都来自被尊重的森林与被尊重的职人。Eager 始终相信，爱护森林，善待人心，才能留下真正的永续价值。
2: 让 E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3: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4: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3: 已预约。
4: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3: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5: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6: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7: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

0: 2382-1119。
1: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0: 生活百科一点通。
1: 在每周一生活百科一点通的单元，黑马要介绍世界各国不管在历史文化习俗以及食衣住行娱乐方面背后的小常识及有趣的历史故事跟由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亚乌兹别克的古都西瓦，有一座名为西瓦内城的世界遗产，这是在1990年登陆为乌兹别克第一座世界遗产。西瓦的城墙是双重结构，分为内墙跟外墙。内墙有长达 2.2 公里、高8公尺、厚6公尺。居住在内外墙之间的是农民和工匠这种庶民身份。那内墙则聚集许多宫殿和后宫，住的全是王侯和贵族。直到现在，内墙之中依旧林立了20几座清真寺和神学院。根据推估，西瓦的城墙应该是建于西元一世纪，城内有东西南北门，四座城门设计都是采镂空透雕的手法，这极为精美的雕工是西瓦内城的主要象征。然而在这座著名的美丽城墙中埋藏了许多士兵的尸体，按照当时的风俗，几千名战死的士兵遗骨都必须埋在这道厚达6公尺的城墙内。所以在美丽的背后，是一群守护国家而牺牲生命的士兵的坟场。八世纪的西瓦只是丝路的一个驿站，一直到16世纪成为西瓦汗国的首都之后，这座城镇才变成丝路的要冲。进入16世纪后，随着沙漠地形改变，水流的流向发生变化，西瓦变成拥有水源的绿洲都市，也使得更多的人群往此地靠拢。就这样，西瓦得以和萨马尔罕、布哈拉这些大城市并列，获得中亚三颗珍珠的美誉。但同时，这也是中亚最大的奴隶市场。其实真正创造西瓦繁盛荣景的人应该是当地的奴隶，因为这些美丽的建筑都是由这些被强行抓来的技师或是奴隶所打造，一直到1873年才终止了西瓦内城的奴隶买卖。以上内容参考世界遗产的历史真相。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一个一年级的孩子能独自研究马车到汽车几千年的演变史吗？别以为不可能。中坑实小这座在921震后重生的迷你小校，转型实验学校后绽放新生命，现在有42位宇宙之子跨区报道，甚至有从龙井丰原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坑国小请文校长。我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从丰原来，他对车子非常有兴趣。那一次研究报告，他的阿公阿妈都来看。他是用长轴去展现所有的交通工具，从几千年前马车一直到最后发展到汽车这个历程。蒙特梭利博士讲的因着兴趣而起的学习效果最惊人。那当然我们也会怕小孩子会有偏差偏食啊。那我常常跟老师说，在你做多元探究的时候，你就可以引导孩子。
0: 老师不止教学，更像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发掘孩子的天赋与热情。孩子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学习表达内心感受。
1: 像我现在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你可能把他认定是特教生，可是他非常非常的自主欸，然后他也会挑老师欸，你想挑哪老师？我喜欢你，我要抱抱。然后老师就这样很自然而然的抱着他。其实这位老师是给我们这个位学生很大的爱跟支持，像妈妈一样。其实我觉得他们看到孩子的成长，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2: 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发掘孩子的热情与天赋。我是国际结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中二区副总会长赵怡君。

0: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二十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8: 我是香草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
9: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鬓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2: Classical FM 97.7。
13: 30年不只是累积，更是一本读完了又让人想要重新打开的书。每一页记录音乐、故事，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人生哲理。大家好，我是杨照，祝福古典音乐台成为未来一部不朽的经典，让每一代听见属于自己的旋律，照亮那些人在路上的未完篇章。
14: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FM 97.7 古典音乐台为观牌这首乐曲是来自舒伯特的第一号交响曲第三乐章，是由沙瓦利希指挥德勒斯登国立管弦乐团的演出。舒伯特他的十首交响曲前三首都是他早期为神学院的音乐会或是家庭音乐会所写的作品，到第四号之后的作品呢，才会比较像是交响曲的架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第一号呢，它的篇幅都不长哦，很好欣赏。那我们就再来聆听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乐章，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聆听之前，也马上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希望你们会喜欢马玮瑰选播的曲目以及节目内容。待会十二点是由严正天主持的风中的韵音节目，不要错过喽。明天同一个时间上午十点，我们空中再见。

0: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在婚姻当中，如果陷入了那一种一方掌控、一方压抑的模式，其实老实说，两个人都有责任。因此，有一个细节我们值得来深思。觉得自己包容比较多的那个人，我们必须要诚实地问问我们自己，我是因为爱而包容，还是因为害怕吵架，想要逃避冲突，所以才选择忍气吞声。因此，我想要鼓励那个总是包容的人，你要多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需要在哪里，别让自己耗尽了。当权力关系长期不对称，对感情是很大的伤害。因此，请你先把自己整理好，照顾好，找个合适的时间，邀请对方坐下来，聊一聊那个冲突的事件，并且诚实地表达你的感受。当我们愿意真实，关系才有机会真正的靠近。而另外一方呢，要很感谢对方给予真心，千万不要把对方的让步功能化为解决冲突的捷径。要看见对方的退让，其实里面藏着深深的爱，而不是软弱，是为了守护这段关系的忍耐。珍惜这份真实，爱才不会被消磨。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um。
2: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3: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 听不见的贝多芬，让我们听见命运。有些人默默隐藏在背后，无声地坚持着有声的感动。美绿实业深耕电声、无线及软体技术，专业扬声器元件，就像声音的心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传递幸福的声音，生生不息。
4: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5: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6: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7: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现在是中午12点。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6: 如雨倾诉，如风笙歌。在起伏的声线里，微醺。在微凉的夜里，停留。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郑天，您现在收听的是风中的约音节目。今天中午我想要介绍一张听起来很幽静，可以带给人很多的沉淀跟思考的专辑，它叫做《探戈的回忆》。这张唱片有两大核心人物，第一位是意大利萨克斯风演奏家 Alabonetti， 他会演奏高音萨克斯风，而第二位是意大利手风琴家 Bonaventura， 他演奏的是班多牛手风琴。这两位音乐家在演奏乐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深情的独白，好像对过去的回忆有很多的眷恋，或是在独处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放空喘息，所有的步调都放慢下来。现在我们来欣赏萨克斯风演奏家 Alabonetti 和手风琴家 Bonaventura 带来一首 Bonaventura 的自创曲，它叫做 Sanctus 圣哉经。

这是意大利作曲家和手风琴家 Bonaventura 在1997年创作的 Sanctus 圣哉经。担任萨克斯风声部的音乐家是 Alboneti， 手风琴家是 Bonaventura 本人。萨克斯风跟手风琴发明的年代非常接近，手风琴是在1822年在德国发明的。当时的发明者为了想要在圣乐的领域，就是宗教音乐，可以成为管风琴的替代品。因为管风琴它非常的大，没有办法轻易的搬动，基本上就是放在教堂或音乐厅。所以假如可以制作一个小型的更轻巧灵活可以手拿的乐器，就能让圣乐在更多的地方被演奏以及被听到。然后手风琴后来被德国的移民带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探戈音乐的灵魂乐器。而萨克斯风是在1840年在比利时发明的，后来他的古典跟当代作品在法国开花结果，之后又流传到美国，让他在爵士跟流行的领域发挥得非常出色。所以萨克斯风跟手风琴都是非常新的乐器，他们没有太多传统的包袱，也因此可以展现出很多人开放又跨界融合的性格。两个乐器一起演奏探戈音乐也是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萨克斯风演奏家 Alboneti 还有手风琴家 Bonaventura 带来两首 Bonaventura 写的探戈音乐，第一首叫做圣咏，第二首叫做 Tango。

们刚才所欣赏到的音乐是意大利萨克斯风演奏家 Marco Albonetti 全是意大利作曲家 Bonaventura 的两首探戈音乐圣咏与探戈，选自他在2022年发行的专辑探戈的回忆。 Marco 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萨克斯风大师，今年50多岁，他非常擅长演奏探戈音乐。我在听他这张 CD《探戈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历经沧桑、人生阅历非常丰富的大叔。他就是慢慢的、很有耐心的、非常优雅的向你娓娓诉说，好像这位大叔对于这个社会有许多的感慨跟惆怅，或是碰到一些很伤感、不得志的事情。他表现出来的音乐性就如同一杯重培的咖啡，或是一个纯度很高的苦甜巧克力，苦中带甜，很深邃，很多的故事也非常迷人。我们继续来欣赏 Marco 带来一首探戈的音乐，这是意大利作曲家 Bonaventura 创作的 Graduale 逐渐地。音乐结束之后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我的绿色方程式思维手札。
1: 我觉得绿建筑的绿本身就是一个动词，永续也是一样，不断的变动，它也是动词。
2: 当 ESG 成为显学，设计出全台第一栋钻石级绿建筑北投图书馆的建筑师张清华告诉我们，从建筑师、营造商到空间的使用者，都得环环相扣。
1: 它不是你我去形容它，而是你我都要去执行的。那这个建筑本身如果可以让未来

0: 的变动的时候你都有一定的角色的话，就是其实永续建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让建筑、生活和大自然的三角关系达到平衡，就好比温柔的和弦与您共鸣。
0: 建筑师可以扮演的角色，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去启发社会，启发大家对一个环境的思考，让建筑向树木学习，让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呼吸。我是建筑师张清华。
2: 微正营造与您一起植入永续 DNA， 建筑绿色新典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供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1: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2: 月薪十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3: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2: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 五月九号早上八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5: Classical FM 97.7

大家好，我是震天，欢迎回到风中的乐音节目现场。今天中午介绍的是意大利萨克斯风大师 Marco Albonetti， 他在2022年发行的专辑《Tango 的回忆》，里面收录了很多探戈作曲家的作品。刚才这首曲子是皮亚佐拉创作的《布鲁诺与莎拉》。皮亚佐拉又被后来的人尊称为探戈音乐之父，他会有这么高的成就，跟那个时代的背景，还有他做的一些事情有关。接下来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19世纪末期，既有的社会印象认为探戈是低下阶层，而且是不入流的音乐。因为当时欧洲出现经济危机，阿根廷推出很吸引人的移民政策，光是他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涌入了600万的移民。可是后来阿根廷土地改革失败，新移民并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只好在港口逗留。所以尽管城市快速的扩张，却没有办法容下这些人潮，随之而来的失业、贫困，加上女性严重不足，最后引发的人口贩卖等等这种很令人沮丧的问题，然后在这样子很绝望的氛围之下，促成了探戈音乐的兴起。而皮亚佐拉1921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从小听探戈，4岁全家移民到纽约，15岁又回到阿根廷，后来还到巴黎留学。所以皮亚佐拉他有机会接触到古典、爵士还有探戈等等风格的音乐，同时学习班多纽手风琴跟作曲。最后皮亚佐拉他把旧有的探戈跟古典爵士融合在一起，让他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使探戈脱离地下阶层不入流的印象，最后登上国际舞台。也因为皮亚佐拉把探戈发扬光大，所以后来的人就尊称他为探戈音乐之父。好，我们继续来欣赏意大利萨克斯风大师 Marco Albonetti 带来两首皮亚佐拉的作品，第一首叫做《胜利》，第二首叫做《非洲的花园》。

刚才所听到的音乐是探戈作曲家皮亚佐拉创作的两首曲子《胜利》以及《非洲的花园》，担任萨克斯风独奏的音乐家是 Marco Albonetti。 Marco 曾经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表演，也在无数的意大利歌剧院和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厅表演，是当今非常活跃的国际萨克斯风演奏家。至于他的风格，除了传统的古典音乐，他同时也很擅长现代的曲目，曾经跟知名的意大利当代作曲家 Luciano Berio 合作，也发表了很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而 Marco 是现在意大利法恩扎萨克斯风音乐艺术节的总监，还有布邦迪音乐院的常任教授，经常受邀于各地的大专院校跟音乐院担任客座教授，还有举行大师班。而 Marco 十多年前有来过台湾演出，那一次是在台北的红楼剧场，主题是 Piazzolla 的异想探戈。红楼剧场是很复古的历史建筑，它就在西门町旁边，然后再搭配特别设计过的光影变化以及 Piazzolla 经典的探戈曲目，让整体音乐会的氛围变得非常的棒，也吸引了满场大概有300人的观众到场聆听。好，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Marco 演奏两首耳熟能详的探戈音乐。第一首是《女人香》，第二首是《玉米穗》。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郑天。明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风中的乐音，我们空中再见。

心灵绿洲。有一个年轻人觉得家里规矩太多，只有离开才能活得更自由更精彩，于是头也不回地离开家。一开始日子如他所想，热闹又新鲜，但时间久了，资源用尽，朋友散去，他才发现原来自由也有代价。在一个疲惫的夜晚，他终于决定回家。一路上他反复想着该怎么开口，甚至以为会被责备被拒绝。然而当他走到家门口，父亲远远看见他就急忙迎上前来，没有责备，只有拥抱。我们的人生有时也像这样，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被爱的可贵。正如圣经路加福音说，他还离得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于是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份来自上帝的爱，不是等我们变好才接纳，而是在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就已经选择爱我们。当你愿意回头的那一刻，才会真正明白上帝的爱从来不曾离开。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3: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4: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2: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5: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6: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7: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8: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2: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9: 现在是下午1点。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莫内的午后，莲花池的午觉还没睡醒。日光穿过树梢，落在拱桥的扶手上。

我在垂柳旁打个小盹儿。莫奈的午后藏着鲜绿色的线条，

Hello， 喂，你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莫内的午后，我是张瑶。今天呢是5月4号星期一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作品就是来自贝多芬他所创作的弦乐四重奏第五号。那么这个呢也是作品系列18当中里面的第五首，完成在1798到1800年间，那么也是他向古典传统致敬，同时呢逐步建立了个人语言的重要阶段。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啊，听到是当中的第一乐章哦。那在继续介绍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礼拜的天气呢会有变化。梅雨季节啊，所以会有降雨的机会。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早出晚归或出门在外，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转变啊跟预报。那当然呢，这个梅雨季是属于台湾的主要的雨季啊，那有时候真的会下很久甚至很大。那由于这几年来啊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而造成的雨势，有时候会真的蛮大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再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我们刚才听到是来自贝多芬的第五号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接下来继续欣赏的是第二乐章。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

0: H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 联聚建设。
3: 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5: 真才专线零四二三二五零五六六。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更安心。
8: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二十多年来，出现不变的香草株，犹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 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
9: 它就有沙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株，零四二三八二一一一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五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要为您介绍金鼎讲作家林满秋的作品。 那个叫湖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湖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 请锁定周六上午十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0: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1:31，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贝多芬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8-5当中的第三乐章，这是由塔利西四重奏团的演出版本，接下来欣赏的是第四乐章。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气象妈。
3: 妈咪早安。
4: 早安。哎，等一下，现在快要冬天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会感冒哎，去把外套穿起来。
3: 哦，好。
4: 等一下，这件太薄了。来，这件厚一点，比较保暖。哦，对了，今天气象报道说会下雨哦，等一下出门要记得带伞。还有，这是我帮你买的雨衣跟雨鞋，很好穿哦，又不会漏水，比较不会淋湿。
5: 一样，还是受到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之下，各地清晨的低温。
4: 今天又有寒流要来哦，宝宝，你有没有穿暖一点？
3: 我有穿羽绒外套了。
4: 不够啦，你有没有穿发热衣、保暖裤，还是铺棉的裤子？跟羊毛袜，还有等一下要围围巾哦，戴毛帽跟手套，要穿暖一点才行。你看这件毛毯好像还不错，还有这款防雨罩，这样推宝宝出门就不怕淋湿了。
0: 老婆，你不是上次已经帮宝宝买过一件毯子了吗？还有防雨罩。
4: 这件比较暖啦，而且这款防雨罩的遮雨效果比较好啊。
6: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出门前她会看一下今天的气象，觉得天凉了，她会要你带件外套，尤其寒流来的时候，她恨不得叫你裹着棉被去上学。不论会不会下雨，都会提醒，哎，记得要带伞哦。就算天气变化难以预测，气象妈总是有备而来。

0: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5: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6: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7: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8: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9: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0: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9: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0: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1: Classical FM 97.7。
12: 历经30年的雕琢，用音乐及故事堆叠起这一砖一瓦。大家好，我是建筑新乐园节目主持人李清志，祝福古典音乐台不惧岁月的洗礼，淬炼出属于自己的宏伟，成为一座声音的大教堂。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这里是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播出莫内的午后，我是张瑶，时间是来到下午的一点四十六分。我们在这个段落听到的是来自贝多芬第六号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八之六当中的第一乐章哦。那么这是来自呢塔利西四重奏团的演出版本啊。那么我们紧接着继续再往下来欣赏啊，这是第二集第三乐章。那贝多芬呢一共写了十首的弦乐四重奏啊，每首呢都十分的经典又精彩。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来欣赏。

0: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1: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2: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3: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3: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5: 把日子过成一首诗，老后也能好好。身体康健时有人作伴，身体不舒服时有人相陪。老后幸福提前投资，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物方案。请洽0976-638-128。
3: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6: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7: 现在是下午2点。
8: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时间现在到下午的2:0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来安排是来自博伊斯摩蒂尔，他所创作的低音管奏鸣曲。那么这位博伊斯摩蒂尔是谁呢？他是来自法国巴洛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产量蛮多的作曲家。那么他自己呢，对于低音管这项乐器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他也是音乐史上第一位呢帮低音管创作独奏奏鸣曲的作曲家。这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前卫的举动那么关于博伊斯摩蒂尔的低音管作品最有名的就是 OP26 是在1729年出版。那么这部作品集包含五首专为低音管或大提琴这个的写奏的一个奏鸣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听到就是26之一就是作品26里面的第一部那待会儿会再听第二部那现在提到了这部作品的风格跟特色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博伊斯他是法国人嘛所以呢你就会听到呢法式的优雅那么还有意大利的活力他的音乐呢是融合了法式的细致装饰音还有意大利维瓦蒂式的协奏曲的节奏那我想在当时候来说这一系列音乐呢其实是相当受到瞩目的因为至少非常的先卫我们就先来欣赏这部作品26之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他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与ACPV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 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嗯，那我去拎一间。嗯。唉，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
5: 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老婆，我想说，我也正想说，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6: Mid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04-762-9971。
7: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8: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圆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 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圆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9: 请搜寻桂圆农场或电洽 04-2471-6397。
10: 手快有，手慢无哦。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11: Golden，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2: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惠宇
11: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 2435-0677。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湖神的女孩》，由蔚来出版。一个自称湖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 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4: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2:2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所听到的曲子啊，就是来自呢博维斯蒂摩尔他的作品啊，那么非常好听的低音管奏鸣曲。哎，刚刚口误了，是博维斯摩蒂尔。好了，那么作品26啊，那接下来继续来听的是作品26:2啊，那也是呢来自博维斯摩蒂尔他精彩的创作。那其实呢这一系列的作品啊，比较常演奏的就那几首啊，但是呢我想大家对于博维斯可能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再来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那提到博维斯摩蒂尔在当时其实是一位呢独立作曲家，他不依附于王室或者是教会，而是单靠出版乐谱来谋生，甚至因此而致富啊，是很厉害的人哈。那所以呢，当时乐评家就曾经开玩笑说，博维斯摩蒂尔啊是个幸福的人啊，因为他的风产啊为他带来的财富。其实他的音乐非常适合作为今天节目的内容啊，听来相当的轻松又愉快。我们继续再来欣赏作品26:2的低音管奏鸣曲。

0: 妈，我寄给你的毛豆你收到了吗？人家说可以帮助调节荷尔蒙，你要记得吃哦。
1: 啊，真的吗？我还以为豆制品会让身体发炎，都不敢吃哎。
2: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很多人担心大豆制品像是豆浆、豆腐，因为含有植物性雌激素，会不会增加乳癌风险？其实部分研究发现，天然的大豆食品不但不会增加乳癌风险，甚至反而可以降低乳癌复发率与死亡率。举凡无糖豆浆、豆腐、毛豆等天然大豆食品，适量摄取都是安全又健康的蛋白质来源。除了大豆之外，还有许多的食品都会含有类似雌激素的成分，但绝大多数的含量都非常低，不会造成影响。与其因为迷思而刻意避免或是过量摄取，不如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守护健康的重要关键。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关心您。
1: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2: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1: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2: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3: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4: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5: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6: 他是何明源，阿丸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7: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8: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6: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9: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0: 1+1=2，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11: 圣经上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老后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健康、更有趣、更有尊严呢？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生，我们有一个幸福馆，我们看到许多高年级的长辈开心的聚在一起。
12: 我刚好上个礼拜才到日本。他们老人不是在家里休息，大部分都是在，有的是志工的服务，那有的是算是二次的就业。我是三宇建材负责人陈东庆。
10: 对高龄长者的关怀，大义建设与三宇建材理念一拍即合，从银发友善的空间设计到安全健康的建材整合，共同描绘出第三人生的理想蓝图。
13: 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14: Classical FM 97.7。
15: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2:38，继续在为各位朋友安排是来自 Stravinsky 相当好听的普切奈拉意大利组曲。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医师骂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在医院里，每天都上演希望与失落交错的片段，而那些穿着白袍看似最接近掌握生命的人，其实也同样无法预测命运的转折。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民众医院的院长张淑凤身为神经科医师，也常感叹生命无常。
2: 当时我在台大训练的时候，我的上一届的一个医师，他说他背痛，那隔一个礼拜就发现他住院了，就是他发生了一个叫做马尾症候群。结果他从他背痛开始治疗到他治疗失败死亡，大概就3个多月，而且他才40岁不到。因为他是主治医师嘛，所以他的住院医师去查房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主治医师变病人，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或怎么跟他对话，甚至我自己想去看他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1: 20年前，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并不如现在这样广为人知，许多病人和家属的最后一里路往往走得特别辛苦。张淑凤在没有足够人力和资金的状况下，不仅自掏腰包购置软硬体设备，更拨出时间到成大医院上课，取得安宁专科医师资格，再逐步招募志工和医护人员加入团队，将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推广出去。
2: 老实说，没有人想要放弃治疗，而是当一个传统的抗癌的治疗失败，不能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的时候，选择一个叫做症状缓解的治疗。有时候病人反而体力还恢复得不错，他可以过着好几个月的品质不错的生活。
1: 在屏东民众医院这样小型的医院来说，医病关系就好像随时可以借个酱油的好邻居，许多个案是透过病友家属口耳相传转介而来。即使经营安宁医疗需要耗费庞大的资源，张淑凤的脚步依然坚定，希望让每一位病患的生命都有归处。
2: 像我们医院还有个特色，就是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那我们一对多的看护是提供一个身体的照顾，会给家属安心在家照顾，是因为我们一到家里就会成立一个赖群组，那你如果有任何一个困难，你就可以随时赖我，我都会随时支援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蛮安心的这样。
0: 从心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 哎呦吧，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2: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3: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5: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6: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7: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8: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7: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40%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6: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9: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0: 现在是下午3点。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1: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3点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是要来安排的作品呢，就是选自啊由马勒所创作的交响曲1号巨人。那这部作品呢，其实也是啊马勒交响曲的传奇的开端，也展现了他如何把大自然的声响、民间的旋律以及个人的情感挣扎去编织成宏大的音响史诗啊。那虽然说呢最初的首演反应2集，但是如今却已经成为了音乐厅里面呢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了。那如果说能够排上名的话，我说在马勒的交响曲里面呢，这首第一号应该是榜上有名的。那这首作品呢是创作在1884年到88年间啊。那么标题巨人是取自马勒喜爱的作家尚保罗的同名小说，但是马勒后来呢撤回了所有标题文字的说明啊，希望呢聆听的听众可以纯粹的从音乐当中来感受。那第一乐章开头啊，是以极缓的长音来营造出清晨大自然苏醒的氛围，随后呢就引入了马勒早期的歌曲题《青年旅人之歌》当中的今早我走过原野的旋律， 充满了朝气与希望。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以前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这成绩当然不在话下啦。可是我在想，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充满着恐惧，下一次会不会有人比你更强。
2: 求学时外号孔雀公主的朱心怡，在失明后反而铸造出一颗打不破的玻璃心，帮助他翻过视障的高墙，建立諮商客源，更鼓励无数个案凝视自己的美。
1: 我们很容易用那个客观的数据来评价我自己，所以要不然就是我很厉害，要不然就是我永远不值得，所以他总是会看到自己不够好的地方。我就先带着他回想一些他曾经觉得别人对他的夸奖，或者他觉得有点点认同的时刻，把各种五感画面截图在心里，虽然都只是小小小小笔这样流进来，可是他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原来我还有那么多。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2: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2: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3: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4: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5: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6: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7: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8: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9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9: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

0: 元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1: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19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是来自马勒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当中的第一乐章。那么也是呢，这个刚刚介绍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啊，一开头极弱的长音去营造出清晨大自然苏醒的氛围啊，确实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接下来继续来欣赏的是跳过第二乐章来听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是个庄严而隆重、不拖泥带水的部分啊。那么这个作品的亮点呢，这个全曲最奇特的乐章就是在这里啊。那么低音鼓呢敲出沉闷的节奏，低音提琴随后呢又拉出小调版的两只老虎啊，就是德国童谣。模仿一场诡异的森林葬礼，而中间呢穿插了犹太风格的克莱兹梅尔的音乐，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感与悲剧性，那么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在这里用成小调来演奏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如果家需要呼吸，医疗诊所就更需要精准的气场管理。如何在通风与阻隔污染之间找到平衡？防霾专家谢元志有一些深入观察。
2: 医疗空间呢，它最在意的其实不是舒适，而是稳定跟可控性。所以空气品质如果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长时间的保护。
1: 不只追求实验数据，谢元志更期许防霾纱窗能提供安心且低碳的健康对策。
2: 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并不是说是数据完全的本身，因为这些数据它代表只是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不影响通风的前提下把风险降低。那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同时做到通风然后低碳，又可以降低所谓的 PM2.5 然后降低这些负担，那它才是有真正长期价值的地方。让长辈安心开窗，让爱自然流动。我是防霾纱窗营运长谢元志 Weber。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chill。

0: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1: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2: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3: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味，珍惜地球。
4: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味，04-728-3449。
5: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8: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7: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8: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9: 美得让人心动。
10: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7: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8: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1: Classical FM 97.7。
12: 有一种声音，能让心温柔下来，有一种坚持，能让爱不断传递。我是盘星建设游金州，见证古典音乐台一路走来，以美好乐音和良善的影响力，成为这座城市的正能量。频道对了，生活更有感。我听古典，您呢？
5: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13: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点35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紧接着继续要来听到是最后一个乐章啊，这、就是第1号交响曲《巨人》的第4乐章。

乐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最后一个乐章，希望您会喜欢。节目到了尾声，非常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二请继续收听由叶欣主持的舞蹈马蒂斯，我是张瑶，咱们明天下午同时间莫内的午后空中再聊，拜拜。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
1: 高年段的老师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2: 聊天，因为透过对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伙伴。我是中坑国小高年段的主教老师叶玉峰。
0: 匆匆赶来与我们相会的玉峰老师，秉持着蒙特梭利强调的优雅礼仪，讲话温文儒雅，让人不自觉想与他对话。他说，这也是孩子敞开心房的秘方。
2: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做钢弹，他跑来告诉我说，他觉得他的主题很无聊，对话就开始了。我说，你知道吗？钢弹其实是日本很流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秀资料给他看，记得他那时候是组一个钢弹勇士，大概30公分高，你花了多少时间？第二个，用数据的方式去让他建立信心，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耐力、很有恒心的孩子。今年他又跑来找我当指导老师，然后这次他组合的还是钢弹，但是他是已经从一个主题变成两个主体了，进步了。
0: 追随孩子的脚步，让预备好的环境与人随时 stand by。 老师要比学生还用功，但他乐在其中。
2: 他有一句经言叫做 follow the chart， 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有很多对话的可能性。但我一直想要在实验教育界里面，因为我很喜欢看见孩子们眼中的那一道光，带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自己是受到鼓舞的。
3: 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发掘孩子的热情与天赋。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中二区副总会长赵怡君。

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2: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厅帐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3: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2: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3: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2: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3: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厅帐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期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5: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6: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7: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8: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3: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9: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0: 现在是下午4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新闻进行曲。
12: 国际消息，菲律宾官方今日表示，位于吕宋岛的马勇火山因山坡熔岩沉积物崩塌，引发大规模火山碎屑流，目前已有超过300户家庭被迫紧急撤离。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指出，尽管并非爆发性喷发，但高温岩块与气体形成的碎屑流已产生大量火山灰，影响周边87个村庄。受灾严重的卡玛利镇镇长表示，厚重的火山灰导致国道能见度归零，并造成农作物受损及部分家畜死亡。虽然目前情势趋于平缓且无人伤亡，但官方仍视警危险尚未解除，呼吁民众保持警觉。生活消息，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日成功开发香蕉革外品与甲精混合倾注技术，为农牧循环经济写下新篇章。 台湾香蕉栽培广达 1.3 万公顷，每年产生逾150万公吨甲精堆置田间，造成环境负担。处事所透过精准配方，将卖相不佳的香蕉与甲精制成高品质饲料。实验证实，以此取代 20% 的养殖日粮，不仅生长性能不受影响，每公斤饲料成本更可降低两元，且未开封下可保存长达三个月。这项技术不仅舒缓进口饲料价格波动的压力，更有效减少农业废弃物。处事所表示，下一步将推广至肉牛产业，进一步强化在地饲料供应链，落实永续农业目标。劳动部经公布最新绩效，劳动基金今年截至3月底累计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 5.76%。 然而受到美伊冲突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影响，3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记录，跌幅超越2020年疫情期间。尽管单月波动剧烈，劳金局强调整体基金规模已达8兆1874亿元，长期绩效仍趋稳健，近10年平均收益率超过 9%， 展现抗震韧性。劳金局表示，目前全球股市呈震荡走弱趋势，将持续监控市场波动，以保障劳工长期的投资权益。地方消息，台中捷运公司与知名运动品牌跨界合作，昨晚于捷运市政府站举办首场进阶慢跑活动，号召市民在慢跑健身的同时，沿途捡拾垃圾，落实环保行动。中捷总经理朱来顺指出，捷运绿线通车已届满5周年，累计运量突破6500万人次。此次结合源自瑞典的进阶慢跑趋势，展现捷运推动环境永续的决心。中捷表示，未来将扩大办理此项活动，预计下半年延伸至沿线其他站点，鼓励更多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并投入绿色运动，共同深化企业 ESG 实践，打造洁净宜居的台中市。艺文消息，为展现台湾软实力，首届博物馆展览奖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石思表示，此奖项是凝聚博物馆社群的重要里程碑，期盼透过创意设计强化社会沟通，让博物馆成为台湾面向世界的品牌。文化部长黎元指出，展览是国家实力的体现，策展过程如同戏剧编导，赋予典藏新意义。本届规划选出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总奖金逾100万元。凡目前展出中且可受实地观测之展览皆可参选，报名至2026年底截止。主办单位期许借此奖项定义博物馆新意义，并培养专业策展人才，让世界看见台湾强大的展览能量。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
13: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大家好，我是叶欣，欢迎收听五到马蒂斯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黄昏的4点进行到7点，三个钟头的时间。第一个小时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来聆听德弗扎克的作品。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是他的斯拉夫舞曲，也是呢他从默默无闻的作曲家转向成为国际成名的关键作品。这一套作品有两组哦，分别是 OP46 还有 OP72。我们今天谈的呢是 OP46 第一号到第八号。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就是当时呢布拉姆斯鼓励他，那也由出版商呢委托创作，模仿呢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写成钢琴4首连弹。在那个年代啊，一般人都会一个乐器，可能是钢琴，可能是小提琴或其他的器乐。那么钢琴四手连弹跟家人或是跟亲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所以就出版的角度来讲是有很多的版税。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鲍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爱乐带来的作品，刚刚听到的就是第一号，这是一首西大调的作品。那第二号呢是一个E小调的曲子，我们来聆听呢拉贝克姐妹，他们就是用4手连弹的方式来做演出。不过这对姐妹呢在乐曲的诠释上，速度也好或舞曲的轻弱对比也罢，有她呢这种非常有默契而且有想法的一种诠释风格。

0: 家的永续进行式。
1: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每一次跨越都是永续环境的良善回应。大家住在我们的一个房子里面，都会讲到说我的房子会呼吸，窗户等于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心肺功能，它决定了这栋房子是否能够自主呼吸。那过去大家选窗户的时候，我们只会看外观，贝贝诺阿鲁米汤有什么差异呢？大家都在讲说它是一个设备，在我们这边来讲，它是一个构造跟结构是有所相关联的。那你结构做得不好，好，也会影响到我们居住在里面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因为 YKKAP， 你即使把你的窗子是在这边是关闭的时候，一样可以进行室内外的一个换气，如此你就可以减少冷气或暖气的一个开启。所以说我们每一扇窗的一个节能表现都是对社会的碳中和目标的一份承诺，期许未来台湾的每一扇窗都能成为节能减碳的一个力量。
0: 共创、共生、共好 Love and Sharing， 让 ESG 成就世代的价值。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0: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2: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3: 每一次消费都在支持永续与节能。艾格先生，你们如何兼顾品质和环境保护呢？
0: 艾格从原物料生产、销售到废弃，坚持落实 ESG 和 SDGs， 是欧洲第一家取得 EPD 认证的木质材料制造商哦。
4: 现在跨国界这么多，艾格要怎么做到真正

0: 0800-202-889。
1: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2: 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台湾要提升健康老化的观念，所以常动大于常照。
3: 在台湾，银发族平均卧床时间长达8年。想扭转长照困境，除了转动、运动、饮食、社交三把健康的钥匙，还可委托多元建材整合专家三语，创造安全安心的空间。
4: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首先就是安全，包括它的地上它可以用人工草皮，第一个有绿化的感觉，第二个也有防碰撞的一些安全措施，第二个当然就是健康，它变成它对地球的一个环境的永续，人本的健康。
1: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6: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6: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7: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这个礼拜跟下礼拜在舞蹈马蒂斯都跟听众朋友安排德弗扎克的作品，今天跟明天听的是他两部的斯拉夫舞曲，分别呢是作品 OP46 跟72。今天听的是第一组OP46 的曲子，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低大调这个斯拉夫舞曲，这个版本一样是拉贝克姐妹所带来的录音，她们姐妹啊非常的有个性，那当然对音乐的想法也不同，但是毕竟呢是在音乐的诠释风格上有很好的默契，所以呢四手联弹依旧可以感受到它的艺术性以及呢这个音乐的独特魅力。我觉得有些舞曲有些的节奏它在选择上会把速度更慢对比呢做得更迷人，甚至于是那个切分音符呢独特的凝重。那么在布拉姆斯模仿匈牙利舞曲而写的四手联弹，德弗扎克跟布拉姆斯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可能布拉姆斯呢直接采用民谣的旋律比较多，后来还有一些的这个版权纠纷嘛啊，但德弗扎克呢他是自创的旋律，也就是经过他内化之后精确的捕捉斯拉夫民族舞蹈的节奏，像是弗里安舞曲、波卡舞曲、杜姆卡等等。那除此之外就是三段体，那斯拉夫舞曲大概就是简单而清晰的三段体的结构 ABA、哦、那 A 的部分就会有比较强烈的节奏， B 的时候呢转入到关系键或同音的主调，旋律变得很温柔抒情而具有歌唱性，所以那个对比就很强，在乐曲的终了它就会更华丽或更快。在节奏上来讲，德弗扎克呢也会用切分音让舞蹈听起来更有弹性，所以弹奏的人他的节奏速度就很不一样，还有重音会错置哦，在不寻常的拍子上加重，造成一种摇摆的特质，那当然调性之间呢也会有强烈的对比，所以个性十足。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聆听拉贝克姐妹她们所带来的 F 大调的第四号。

和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一样，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深受大家的喜爱，旋律呢也十分的迷人。那也因为很受到欢迎，所以有部分的乐曲会用不同的编制来做重新的演绎。那我们今天除了听他原来四手联弹之外，也安排了管弦乐曲的版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的依旧是包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爱乐带来的第五号 A 大调 OP46 斯拉夫舞曲。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作为成熟的现代人，我们活在他人的欲望中，练习用不同面貌回应他人期待的投射。可是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人，可能根据不同场景我会展现出不同面貌。我试图照顾他人的感受，尽可能坦诚沟通，但真实是有代价的。一个真实的人可能会让人不喜欢，因为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我没有打算去回应那些跟自己无关的期待，但也没有关系，那并不是我的责任，只是别人对真实的我并不理解，抱有错误的期待而已。如果我因此让别人感到失望，我也只能说我很遗憾，但我就是这样，麻烦多多担待。留意那些应该背后的控制，远离以期待为名想要改变你的人，慢慢的，你也会为自己创造出真实的本钱。我是卢美文心理师，当你选择偏爱自己，世界也会开始偏爱你。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横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横大厦，联聚建设。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8: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9: 这边玩音乐，
10: 那边练瑜伽，
11: 还有这边加班，
12: 通通都有风。
8: 阿拉斯加 Vivi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ivi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13: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4: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5: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6: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7: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8: Classical FM 97.7。
19: 舞蹈马蒂斯这个礼拜又跟上个礼拜我们都听德弗扎克的作品，今天跟明天听的是他的斯拉夫舞曲，今天安排的是 OP46 第一组的作品，接下来是第六首呢，是一个典型的波西米亚人的舞曲，这个名称呢叫做苏塞德斯卡。苏塞德斯卡呢是比较温暖优雅的慢速的圆舞曲，但是它跟维也纳的圆舞曲又不太一样，带有一种乡村气息哦，所以旋律会比较平稳和谐。B 段的时候有木管乐器加入对话，我们来聆听鲍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爱乐的版本。

接下来的第七号跟第八号也都是斯拉夫舞曲，而且是小调。我们来看第七号啊，第七号呢是一首斯考奇纳舞曲，这是一个很跳跃性的舞曲，速度非常的快跟紧凑，充满了不断推进的力量。我们来聆听拉贝克姐妹的版本。

最后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依旧是鲍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爱乐带来作品46/8 G 小调的弗雷安舞曲，这也是整个作品最具戏剧张力的一首。

0: 秀情的老歌，
1: 虾人跟我比，这是由张永强作词，刘明瑞作曲，1992年由歌手杨宗宪所发表的作品。委婉的曲调悠悠唱出男子面对心爱的人离开的不舍心情，歌词简单却将沉重的心情转折，从不敢相信、质疑对方是否选择别人、害怕表达，到肯定自己的感情无人可比，虽然必须面对现实，也得自我爱。

0: 很委婉内敛却又厚重的情感表达，让人想起古典音乐中的布拉姆斯。或许他也想对克拉拉说，香囊嘎瓜比
1: 不通辜负对你的关怀，我的爱有什么人甲我比。
2: 我是吴春山，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条属于咱家己的歌，黎明英哲陪咱做伙唱。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om
2: 三十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3: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4: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5: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4: 嗯，那我去另一间。
5: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4: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5: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4: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5: 老婆，我想说。
4: 我也正想说。
6: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4: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3: 真心喜欢建筑采接棒，雅欣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7: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3: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刻进骨子里。
7: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8: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3: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9: 您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10: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9: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10: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11: 泰裕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下午5点。
12: 从故宫到晶圆厂，从七旗到水南经贸圈，泰裕建设累积35年实力，讲究不将就，看得见的理所当然，看不见的更加用心。泰裕建设，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悠游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1: 谢谢你在傍晚的五点钟过后依旧定频97.7的频道收听了舞蹈马蒂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个钟头五点到六点，我们要来聆听罗马尼亚的作曲家、小提琴家、指挥家安奈斯可的创作，因为今天是他的逝世纪念日。那一年是1955年，1881年出生的他，很早就有音乐方面的天分，7岁开了第一场的独奏会，后来到维也纳音乐院跟巴黎音乐院来学习，也跟钢琴大师科尔托成为很好的拍档。他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包括了曼纽因跟格罗米欧，但他也是一位很优秀的作曲家啊，把罗马尼亚的音乐融入其中。我们来聆听他的作品，同时也透过古典星光大道来了解他的非凡。为各位安排的是钢琴家里帕迪他所弹奏安奈斯可的第3号钢琴奏鸣曲。

0: 古典星光大道，安奈斯可。
1: 安奈斯可是20世纪著名的罗马尼亚小提琴家和作曲家。1881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东北地区的多罗霍伊郡蒂文尼村，从小就展现过人的音乐天赋，更是人尽皆知的小提琴神童。身兼大提琴家与指挥家的卡萨尔斯曾形容他为自莫扎特以来最杰出的音乐天才。安奈斯可7岁进入维也纳音乐院，14岁转往巴黎音乐院继续深造，和马斯奈与弗瑞学习作曲。安奈斯可的创作深受罗马尼亚民族音乐的影响。1898年，17岁的安奈斯可发表了他的管弦乐作品《罗马尼亚音诗》，在巴黎首演大获成功。而后在1901年和1902年完成的两首管弦乐曲《罗马尼亚狂想曲》同样也深受好评。1923年，安奈斯可初次作为指挥登上纽约音乐会，指挥费城交响乐团。1937年到38年间，他担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除了作曲、小提琴演奏和乐团指挥的事业外，安奈斯可也是知名的小提琴教师，包括曼纽因、格罗米欧和费拉斯等当代小提琴名家都是他的学生。安奈斯可晚年定居巴黎，拒绝和遭受共产党统治的祖国罗马尼亚往来。尽管如此，罗马尼亚政府极为推崇他的为人与成就，不论是在安奈斯可的家乡小镇，或是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都有以他姓氏为名的街道，甚至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也定期举行冠上他名字的音乐季演出。1955年，安奈斯可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古典音乐台邀您一同走入古典星光大道。

0: 山城的渔人牧歌。有些故事的真相必须走出医院才能被察觉。普济社工室主任杨志凯曾在国外从事医务社工，也看见医疗之外的真实需要。
1: 我们在新加坡的工作经验里头，其实有看到，就是医务社工是必须要家访的。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在有别于病房或者是在诊间里面的那种样貌，有些资讯不是躲在医院办公室里面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创举，我们早期很多在医院服务的社工前辈们，他们是有做家访的。所以当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个案，我们越走越深入社区或者是部落里面，他们看到我们普济的同工们能够做到这么的深入的时候，他们是惊讶的，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我们却开创了一个新局。
2: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报告，妈妈身心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4: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3: 已预约。
4: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3: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

0: 0435528888。低基金浓醇香。
1: 我是鹿岛尖沙的月岛人住遇恨 Project 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2: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3: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4: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3: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5: 祝你生日，
4: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6: 这么好啊！
3: 只要你回家，
4: 欢迎光临，
3: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4: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顶级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3: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7: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8: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9: 月薪十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10: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9: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1: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刚刚听到的就是安奈斯可他的幻想曲《金塔》所诠释。但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那么他曾经说过，他的生活在作曲跟演奏之间挣扎，可是他始终呢把作曲看作是非常神圣的职业。因此呢，在他的音乐风格里面，把自己的一种国家民族的意识放入其中。四岁开始拉小提琴，五岁尝试作曲，七岁就公开演出，而且进入到维也纳音乐院，深受布拉姆斯等人德奥乐派传统的影响。而后呢，他到巴黎音乐院来学习，师从呢佛瑞跟马斯奈，那接触到法国音乐的优雅跟细致。虽然他长期旅居在巴黎哦，但是他的灵魂始终心系着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非常著名的罗马尼亚狂想曲就捕捉了吉普赛风情跟乡村很质朴的旋律。我们来聆听帝国铜管五重奏所带来的罗马尼亚狂想曲第一号。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吃是一个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最靠近的时刻，
2: 这一餐可以热闹喧腾，也可以安静无声。作家刘书甫从味觉去感知世界，重新面对自己。
1: 我觉得从舌尖到笔尖的书写，就是透过文字去表达我们在生活文化里面的场景跟氛围。那它会展现出一个人他如何去感受、去选择、去记忆。
2: 而一个人用餐就像是生活里的独白。
1: 我非常享受一个人用餐，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用餐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专心的把自己静下来，专心的去品尝食物。那在这样子的安静跟专注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感受到食物跟氛围所带给我的种种的感受跟想法。这样的专注跟安静，就是我用食物来安顿自己的方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1: 他是何明源，阿丸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2: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3: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4: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5: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4: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客厅木地板，每天打开的衣柜，厨房收纳柜，从森林到家，这些陪伴日常的每块板材，都来自被尊重的森林与被尊重的职人。Egger 始终相信。爱护森林，善待人心，才能留下真正的永续价值。
6: 让 Eg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g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7: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8: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9: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7: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10: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4: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11: 我是主厨 Danny。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12: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4: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13: Classical FM 97.7。
14: 在30年的旋律中流动，见证时代与音乐共舞。大家好，我是蒙德里安调色盘节目主持人吕代卫。祝福古典音乐台将历久弥新的乐音化作大家的知音，成为每个人心中值得停留驻足的音乐艺术殿堂。
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5: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聆听安奈斯可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个乐章。这作品呢是1897年他16岁的时候所写下。第二乐章不像第一乐章那么的壮阔，跟第三乐章的奔放，它是一个间奏曲慢板，更像是夜曲或很深沉的冥想曲。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6: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7: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啊，
8: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7: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8: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悦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7: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8: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9: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04-2255-2555。
10: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11: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10: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11: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
12: 那我要加一。
10: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11: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3: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14: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15: 荣耀九十，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13: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5: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14: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15: 04-2233-4105转6520。
13: 04-2233-4105转6520。
16: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7: 什么礼物啊？
16: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7: 敢不太贵？
16: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比较炸得去。
17: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1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给你有够顺啊！
18: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9: 现在是下午6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20: 文会客室。
21: 伍道马蒂斯名人会客室，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有生之年听古典三十周年台庆系列，我的古典人生观。古典音乐是城市文明的灵魂，也是繁忙生活中最温柔的定海神针。今年古典音乐台迎来三十而立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邀请深具影响力的名人嘉宾特别录制了简短的访谈，分享他们的古典人生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由电台的企划灵魂人物婉君经理专访三位领袖人物，包括了有逢甲大学高成树董事长、上银科技蔡慧清总经理跟驻奥地利代表刘玄勇大使。他们将分享古典音乐台如何化作空中的香水，在理性的精密科技跟繁忙的外交工作中注入感性的美学温度。对他们而言，古典音乐台不仅仅是播放古典乐曲的频道，更是传递台湾在地的故事、 ESG 的趋势跟人文关怀能量的平台，见证了音乐如何滋养我们的心灵，连结社会良善的力量。首先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曾经和叶星一起合作关键价值节目，我在里面学习成长很多，他也是我非常敬仰的社会学大师，现任逢甲大学的高成树董事长。他对电台有很深刻的情感和祝福。我们先从他和电台合作节目的缘分来谈起。
22: 小白他们来逢甲拜访我们，相谈甚欢，所以那时候也就一起合作嘛，整整一年。基本上你们跟一般的广播是不同的，当然第一你们是音乐，第二呢它基本上除了我们讲美感的音乐以外，也有很多知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它还是应该讲一枝独秀，总体来讲很愉快的。因为每次讲我也必须要准备，而且还不能太早录，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也很不一样，所以在交谈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看稿，也没有，也就是像现在这样很随性的，不过要花时间准备，所以录了一年，时间的紧迫性吧，就没有再继续，但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21: 的确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时光，同时呢，在那一年的时刻也引起很多的涟漪跟回响。
22: 有，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播的那段大概就是下班的那个时段，说很多人在车上听，那时候有时候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说啊，听到你的这个节目，那有的是在一些场合说哦，是你啊，我都有听你的节目，那种感觉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人跟人结缘的一种感觉，很好。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很多元，那我讲的不一定对，不过就我所观察到我思考的跟大家做个分享，其实我觉得分享的感觉是好的。
21: 是啊，叶星记得在直播关键价值的那一整年当中，我们针对世界的脉动、社会的趋势做了很多的厘清，让我们在快速变迁的氛围当中可以好好的静下来，仔细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核心价值。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节目呢，让我们电台除了古典音乐之外还有不同的看见跟重量。
22: 讲到这个呢，我倒是有些建议的，因为随着现在科技的这个发展演变， Podcast 就是非常非常普遍，所以我想古典音乐台在这个部分可能要直接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所以我反而会建议不用那么多的谈话节目，你们就是音乐， 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到的讯息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我就已经太多了，所以你们古典音乐台 FM97.7 拿我自己主观来讲，我反而是希望听到好的音乐。因为谈话节目啊，我自己坦白讲，后来我没有继续的一个很主要原因是觉得啊，谈话节目要做得好不容易，问的人要会问，讲的人要有料，要不然泛泛之谈人家可能会转台。但是好的音乐那种粘着度很高，这是第一个建议。太多了，我觉得反而你们可以维持一个美很安静的
21: 美而安静的频道跟平台。谢谢高董事长的建议啊！高董也分享他从小就接触古典音乐，
22: 听古典音乐的时间是很久，因为我姐姐喜欢，所以我很小就开始有接触，几十年都一直是喜欢。而且我又再加一句我的偏见，音乐还是古典的好。现代的很多的作曲你越听越烦，已经够烦了生活里面。而且古典乐你们比我更清楚，它全盛时期在那个时代，你不论是贝多芬莫扎特乃至更早巴赫海顿他们这些的文化底蕴太深了，所以他们的作品那种现在人是写不出来的，是不是？意大利孟德尔松，意大利也不会再出一个孟德尔松了。所以我倒觉得这些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可能像 rap 啊什么的这一类的，我不是说那个不好，我刚讲你们讲是一枝独秀的话做出你们的风格，我觉得那就是古典音乐。
3: 你有印象中你几岁开始听古典吗？
22: 其实很早了，我家里我最小，我排老七，我大姐就长我11岁啊，所以我很小时候就反正那时候都是听收音机，后来是进步黑胶，从卡带到 CD， 到现在连 CD 都买不到 CD player 了，是不是这个时代是在变的？但是呢，在这个变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刚刚的建议了。不一定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就像我们现在看书，不好意思，现在大部分书都很浅很薄，但是一些经典你还是百读不厌，就跟音乐一样，是吧？你命运交响乐你再听100遍还是有不同的命运了。
21: 那对高董来讲，有没有特别偏好或推荐的古典音乐呢？
22: 个人来我来讲，我喜欢交响乐，因为西方的交响乐是独一无二的，你在印度在中国都没有这种。因为交响乐它是我们讲启蒙运动，办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有它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东西，对吧？你100多种的乐器，乐团的那么多团员能够合奏合鸣，我这不得了。写曲的这些脑袋是特别的，能够合奏的那个在所有世界文明里面唯独西洋西方的古典音乐有。
21: 最后高董也对我们电台30周年庆给予深深的祝福和期许。
22: 你们30年了，了不起，能够这样的坚持。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这份坚持能够继续。这就是我前面曾经讲过，在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哇，各种资讯无穷无尽，零零碎碎。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都无关紧要。你网上那么多东西，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嘛。但是你们的电台假如在人们的生活里面就好像有个花园， 是那种感觉，那你们继续灌溉，那这份美好就会继续延续。我觉得在不论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这样的一个花园对人的心灵来讲是很宝贵。我是古典音乐台的好朋友，逢甲大学董事长高晨树。

0: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1: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3: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4: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5: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6: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7: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8: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9: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0: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11: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12: 阿母，母亲节，我有精彩的礼物要给你哦。
13: 什么礼物啊？
12: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3: 敢不太贵？
12: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回去。
13: 真好哦，那这样就快来去远传。
1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5: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6: 出诊病患常问我，为何我使用了最好的设备，却还是无法留住我的牙齿呢？其实更要学会的是精准而非过度的医疗，避免身体跟荷包承受非必要的负担。牙齿发炎就像点燃的慢性起火点，细菌会顺着血液循环全身，让你的免疫过劳，最后成为重大疾病的根源。请谨慎评估手术的必要性，用心守护牙齿健康。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
17: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eDental 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8: 有生之年听古典30周年台庆系列，我的古典人生观。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电台的企划经理廖婉君专访呢，上银科技蔡慧卿总经理。 他将分享古典音乐台如何化作空中的香水，在理性精密科技当中成为人本艺术的基石。
19: 那听说您是古典音乐台的长期的听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接触到古典音乐台，那你的收听心得？
16: 好，其实我接触古典音乐台是在我2008年从台北下来台中定居的时候，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确认我自己要来台中，我要接任总经理的职位，所以我必须要来台中定居。那之后因为我在台中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古典音乐台后来就变成我的好朋友，变成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不同的体验，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如果是爱漂亮的女生啦，不一定是爱漂亮，反正都是我们如果对穿着很讲究，就会有一点说，出门前的时候有一种礼貌叫做撒点香水或是喷点香水。那其实我不是把香水喷洒在身上的人，因为我对味道很敏感，我也怕干扰到别人。可是我要转换心情的时候，我会在我家里的房间里面，我会把它喷上香水。今天我想转换心情。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在因为从古典音乐台流泻出来的音乐里面，那我突然感受到其实它就是我的香水，它已经分散了我很多的烦恼，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氛围进来，那就是一种香水，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我空中的香水。那这一点是我觉得我蛮特别的体验，所以它已经变成我的日常。那我比较多的时间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节目，从蓝伟莹老师的教育部一样，然后到阅读推手，还有到礼拜天晚上张一嘉老师的爱的故事。我想分享就是爱的故事里面张一嘉老师他有分享小男孩与狗，我办 workshop 工作坊的时候，领导力训练营的时候，引领学员去进入一个自我察觉的时候，我把它当作一个教材。一个小男孩他进入一个宠物店，我想买一只小狗陪伴我，宠物店的老板呢就说好啊，你想不想买小狗，我现在把他们叫出来，你可以一一的去挑选你要的。宠物店的老板就吹了一声口哨，那所有的狗都跑出来了，结果有一只狗落后了，可能他感觉他的姿态不太一样，那这个小男孩他很敏锐，他就发现了，然后他就说我要这

0: 弯下身把他的裤脚拉起来，就看到他缺陷的脚，然后他就跟宠物店的老板说，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可以同理他。好，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故事它很多的含义，包括小男孩的同理心，好，然后还有就是那只狗狗它不知道自己是缺陷的，它一样跟别人有机会迎上的时候它还是一样奔跑。我觉得在这故事当中那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物里面很鲜明，我觉得它就很吻合爱的故事。
1: 所以在这个收听广播聆听古典音乐台的过程当中，其实古典音乐台带给你可能不单单只是古典音乐音乐上的陪伴，你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很有故事很有温度的一个频道一个电台吗？
0: 我觉得古典音乐台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因为是音乐陪伴我们很多嘛，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古典音乐台蛮特别，是有与时俱进，就是随着时代的产业变迁，譬如说除了我们原先谈的就是这些基本的生命教育不一样啦，或者是阅读推手这些之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有新的节目的创造产生。我觉得古典音乐台在某个时空你觉得它还蛮有创新的，譬如说像很多的 ESG 的议题、AI 的议题，古典音乐台都没有落后，而且甚至有超前，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可贵的地方。也就是说已经融入我的日常，而且跟这个社会变迁是完全有连结的，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音乐台而已。
1: 虽然我们做的是古典音乐，但事实上我们活在现代，我们一样没有跟社会脱节。
0: 是是是，对，就是应该是说好像古往今来它都融入了啦，古典音乐台本身它都有参与其中。
1: 因为您本身在中部的这个精密机械的产业聚落是身为一个领导的地位的角色，那也在 AI 的这个议题里面就是倡议跟发声，那你觉得就是说中部地区有这样子的一个广播媒体，对于这个传产或者是说这个产业聚落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连结，或者是说电台这边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期许？
0: 其实我觉得台中古典音乐台跟我们中部机器部落，我觉得它的结合蛮奇妙的。各位你们有收藏音乐盒的习惯吗？因为我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藏音乐盒，音乐盒也是我一个转换心情的空间，所以每次看到音乐盒后就会有点无法控制。那其中我现在今天来分享一个，各位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巴哈吧，可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随时都可以听到巴哈的音乐，我对他们也不是很熟悉，他们只是融入我的生活就像香水一样。但是呢，这个话很有趣的哦，它就是机械跟音乐的结合，对不对？我想这个刚好是我特地拿着，是透明的，这是一个机械结构元件，它的齿轮，对不对？好，它的音乐流泻出来，所以这里面就是美的事物，其实它透过很多的机械协助你创造出来的。
1: 可以放放看吗？
0: 好啊，那我可以播放一下嘛，这个曲子。其实台湾的科技跟精密机械这个是全世界知名的，因为有护国神山嘛，但是台中的机械的族群这个产业聚落它是护国神山背后的神队友。好，那这些我们看的都是因为晶片的关系，可是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如果要往前更进一步有不一样的国家品牌，甚至一种人民生活的素养品质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在艺术文化这一块要有更多的着墨，甚至要有个更多的深耕跟去培植。假设说科技是台湾产业发展的引擎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艺术文化就是那一双隐形的翅膀。那我觉得古典音乐台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扮演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算是传递者或者是传播者或者是影响的平台，甚至一个建构一个能量的地方。那艺术文化音乐也是，音乐就是艺术文化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古典音乐台还有我们的精密机械，它很自然的融洽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事啊。
1: 就好像您在上影科技里面，其实您也是扮演着一个感

0: 男性的灵魂的角色，就是说虽然是一个理性的传产的聚落，但事实上你会注入很多的温度跟美学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赋予团队。
1: 我想这个话就是最重要谈到，就是说创业初衷，我想音乐台应该也是嘛，只是除了陪伴赋予社会和谐的一个力量之外，那对于我们这种是精密机械产业，尤其是跟高科技有关系的，它我想都相同一个原理，那就是需要创新，那就是回到初衷，创新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的品牌的传递。那但是创新不是只有说你就是要很高科技的感觉，很多的科技是因为来自很多的底蕴，它产生一种能量让你有所启发。我觉得欧洲很多，就像每次我在德国出差旅行的时候，我的感受就很深，尤其是捷克，他们很多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对不对？这些他们成就了他们高科技的底蕴，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事实上台湾也是可以走这一条路，
0: 就好像之前我们听到您分享说机器人也可以泡咖啡跳舞，
1: 对对对对，
0: 就让我们家觉得说其实 AI 跟机器人也没有那么的冷冰冰。
1: 是是，基本上不管是 AI 还是说是机器或者是科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它就是改善人类的生活嘛。那我想不管是音乐的平台或者是机器，也是一样是改善人类的生活。
0: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对于这个古典音乐，你自己有特别喜爱的偏爱的音乐家或者是什么样的曲子吗？
1: 哦，曲子，我想音乐家的话，因为坦白说我对这个领域没有很熟悉，我只是一个算是一个享受者，我是一个受益者。好，但是如果谈到说音乐里面心灵感受的时候会对我有所启发，或者是氛围感受很不一样，或者是给我一些灵感，甚至当下可以让我很镇静或者是感受 anyway 任何的心情，我就有两首曲子啦，一个就是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异恩典，就像定海神针，不管我那时候的心情，我只要这一首曲子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心情很沉静，就很安静，就你那时候的有些可能有挫折，我觉得它都可以安抚我。另外一个是 You Lift Me Up， OK， 它还是给我蛮很高的激励。应该讲说像我们这种高阶经理人啦，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不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的人去谈谈你的心情，或者是去跟别人做互动，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曲子它就蛮可以让我们有一种交流的感觉，你会觉得你跟另外一个人在对话，
0: 有点力量，
1: 对，他会给你力量。我们有时候不见得会，尤其是很内向的人，他不会说哎，我现在有心情想要去跟你转换一下，可不可以聊一聊，我们不见得会做那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音乐可以取代这个位置。
0: 最后是不是可以有一两句话给电台30周年的一些期许跟祝福？
1: 我想给古典音乐台一个祝福，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礼物，我觉得古典音乐台已经30年了，30而立真的很不容易，尤其一般企业界来讲的话，可以经营10年已经很不简单，更何况我们已经经过了3个10年，那当然我们古典音乐台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影响已经无远弗届的，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个30年。那我给古典音乐台的祝福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要祝福也期许古典音乐台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和谐跟美丽，为我们的生活点亮未来。

0: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我是自然派，从卧室书房到客厅都要绿色系。
3: 我是森林控，居家时光就是我的绿疗法，
2: 宅在家也能很自然，置身 Agar 每个空间，感受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
4: 让 Aga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a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5: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影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7: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8: 我是香草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视，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9: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0: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台中单元二三泰大宅，大境建设，大境云深。
11: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So well, you well。首微诊所。
12: Classical FM 97.7。
13: 有生之年听古典，30周年台庆系列之我的古典人生观，婉君经理要用线上远端连线的方式专访好家庭广播转型古典音乐专业频道后，一路支持给我们专业滋养的前国台交团长，现任驻奥地利代表刘玄勇大使，他将要分享和电台的缘分以及对我们的期许。
14: 古典音乐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跟台湾驻奥地利代表处的代表刘玄勇刘大使来进行岳阳的空中连线。 请刘大使来跟我们古典音乐台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5: 所有古典音乐电台的老朋友大家好，我是驻奥地利代表处刘玄勇。
14: 刘大使好，您跟古典音乐台有很深的互动缘分，从国台交的团长任内到现在派驻海外，那认识电台相信已经超过20年了。我记得那时候电台刚转型成为古典音乐类型的频道的时候呢，叶欣我们执行长还特别去跟您请益，那您也邀请我们团队一起到您新设的山上去烤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跟回忆。那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在你眼中或者是在你耳里的古典音乐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5: 非常感谢有机会让我跟所有爱乐朋友跟所有老朋友们分享古典音乐电台的成长。我记得当年古典音乐电台从好家庭电台要转型成古典音乐电台的时候，叶执行长来跟我聊一聊，那时候我第一个是非常喜悦跟高兴，我们中部地区怎么这么有福气，会有一个专门为古典音乐所开办的电台。当然我也很担心，我也跟叶执行长讲，这个古典音乐的人口好像还没有慢慢培养起来，可能你刚开始整个电台的运作财务上会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对于学音乐的我，我是觉得相当喜悦，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什么忙，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力量，让这一座城市有不一样的沃土来滋润这个城市跟我们所有城市的市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刚盖好房子设备各方面都很草创的时候，很委屈大家了，让大家来乡下那个地方。现在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去就完全不一样，树跟花都长大了，应该会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14: 因为电台也长大了。那另外想要就是请教刘大使的是，你本身是一个杰出的长号演奏家跟艺术的领导者，那古典音乐在你人生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5: 我10岁开始学钢琴，当然要感谢我母亲，她送我去学音乐。但是我母亲送我去学音乐，她是有目的的，她希望在那个台湾经济转型的年代，所有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小孩子各方面的兴趣。也就是说，当一个音乐老师，你可能有很多机会教教琴，你可能有很多机会施展你的抱负，甚至于你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比一般的工作好很多，然后又是自己的兴趣。我是在我母亲那样的想法之下送我去学钢琴。那学了钢琴之后，您知道在青少年时期有很多，我是男生，有很多其他的兴趣，所以有时候也觉得痛苦度很高，可是我母亲一直很坚持。后来等我正式念音乐，台北师专音乐科以后，我就知道我这一生跟音乐是永远无法分开，因为这样的环境过程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母亲都一直很坚持。等我到台北师专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立志我想要当音乐家，可是那时候念书的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你当音乐老师，不是培养你当音乐家，所以当然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跟冲突。最后我还是依我的期待，毕业的时候考进整立交响乐团，也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前身。然后因为那时候的制度都还有省政府存在，所以我也就不用去学校教书，在交响乐团可以替代教书。所以对我来讲，音乐这一路走来，第一个是坚持学音乐，第二个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对我的栽培，所以音乐在我的人生里面，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的。然后再来透过在交响乐团工作，又有人生下一站到奥地利来，用音乐用文化做外交工作。也就是说我的人生里面，音乐对我来讲就是我人生的全部。
14: 从您十岁开始学钢琴，开启了你的古典音乐的这个人生之路。那其实对于一般没有学专业乐器的这个听众来讲，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踏入古典音乐的殿堂好像有门槛，怎么样可以轻松进入的古典音乐殿堂呢？
15: 我是很建议大家可以用每一出歌剧的序曲开始进入古典音乐殿堂，因为歌剧一定会有故事。对一般人想要听古典音乐，其实你去了解那歌剧的故事背景，你就会有很多的画面的想象。然后序曲为什么听序曲？因为序曲通常作曲家在把歌剧里面最精华的旋律或最精华的片段把它写成前面大概十分钟的序曲，也就是说我们戏要开演之前，它要吸引所有观众的期待，或者要让观众安静下来，布幕马上要拉起来了，戏马上开始了，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在我们传统的歌仔戏野台戏里面叫做绮罗，通常我们听到锣声响的时候戏其实还没开演，在那个年代里面只要在家里听到锣声响，赶快拿着板凳准备就要去戏棚底下占个位置了。所以序曲东方跟西方有相同的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想听古典音乐，其实你可以从歌剧的序曲，每一出歌剧都有很好的故事，很感人。
14: 哇，很棒哎！那想要接下来请教大使，您在就是异乡繁忙的外交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类的乐曲是最能够带给你平静或者是力量？
15: 我最喜欢听的曲子是巴哈所写的《世人的仰望》，虽然它的旋律是一再的反复，可是当这个旋律它并没有非常大幅度的所谓大跳，让你有很大的冲击，它就一直维持在那里，让你觉得你一早起来听到这个音乐哈，你就觉得很稳定很平静。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常常烦躁的时候，我喜欢听世人的仰望的喜悦巴哈这一首曲子。当然它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那有时候呢想家的时候，或者想台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听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所以这两首曲子呢是我常常有机会的时候，特别是我听乡村骑士的间奏曲，国台交有一个录音，我们75周年庆的时候有做的一个影片，就是用这个当为一个片头，特别是COVID-19 期间我们录了这首曲子。那一首曲子其实不是技巧特别难，可是那一首曲子的音乐层次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同仁在运功演奏这首曲子，如何要在非常安静，然后又要把那个功力共鸣传递出来，是非常大的挑战。
14: 哇，很棒。那其实大使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线上收听古典音乐台了。你觉得从台中到奥地利，一座城市拥有一个古典音乐的广播频道，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5: 我觉得从古典音乐电台在台中30年来的发展，我觉得它是最优质有理想，然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的一个电台。所以我觉得古典音乐电台在台中到现在的贡献，我自己常常一上车，我的车上的收音机一定锁定古典音乐电台。那我自己是感觉古典音乐电台是可以在使人在吵杂的城市当中，吵杂的纷扰的世界当中，有一个稳定心情的一个良剂。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音乐是世界共同的语言，那我在台中工作这么多年，也听古典音乐电台，受到古典音乐电台帮忙很多年，我常常觉得古典音乐电台从早上的日出印象一直到下午，所有节目每一阶段的节目都很有特色， 只要所有听众你有时间，或者你在办公室，你随时可以锁定古典音乐电台，它可以提供你知识性的、产业性的所有古典音乐非常优质的。那我自己来维也纳工作，我是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学音乐，奥地利对艺术家的尊重是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来这里工作就如同当时部长跟总统的期待，用文化跟音乐做外交工作，所以来这里这将近两年了，确实是在文化交流跟音乐交流方面，我们用了很多方式跟奥地利政府或者维也纳民众，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台湾，了解台湾。那去年跟今年，我们马上今年会有第二届欧洲台湾文化年，从5月28号一直到10月8号，会有国内重要的团队，包括台北市立国乐团、弯声交响乐团，然后我们台中的艺术家合唱团，还有花莲的原住民排笛团。很重要的，我们今年还会有人权电影节在维也纳，那有放5部电影，包括寻找汤德章或是大蒙，这些都会跟奥地利的朋友们分享。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除了听见台湾、看见台湾，6月7号我们在国家电影院的花园餐厅，我们还想举办台湾美食跟大家一起分享，做一个很完整让大家体验台湾。
14: 那刚刚听到大使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欧洲台湾文化节的这样子一个活动的话，我相信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也非常的期待。其实古典音乐它除了音乐的陪伴，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台湾在地的教育啊、公益啊，或者是产业趋势这一方面比较接地气的这个访谈的内容。我们也常常接到海外的华人他透过线上收听传达给我们他的感动，他本身是台湾人，但是他可能常年居住在国外，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或者是也很渴望能够得到台湾的一些讯息。那透过线上收听古典音乐台，他常常也会跟我们回馈很多他们的收听心得。我们董事长也希望说古典音乐台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华人可以在海外或是在台湾可以首选的频道。那对于大使来讲，驻外期间如果网络收听听到台湾的声音，或是听到台湾电台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你那种听见台湾的感受跟心情也会特别不同。
15: 我要跟您分享，我常常打开我的手机要了解国内的事情，除了现在 ChatGPT 很方便，我每次问他问题他就回答我。第二件事情是我常常会转到古典音乐电台的 Google， 然后去听听老朋友们的声音，然后除了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台中或全台湾所有文化界的脉动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可以在古典音乐电台听到台湾产业界的心声，邀请不同领域产业界优秀的精英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创业的过程跟艰辛，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台湾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古典音乐电台。我刚刚听你讲董事长的期待，我觉得我从中部来做外交工作，其实所做的事情好像就是董事长所期待的事情，从一个城市走向世界。台湾在国外做外交工作，我自己觉得台湾应该告别悲情的过去，应该拥抱世界，很有自信的走向世界。台湾每次你们所邀请杰出的人士所跟大家展现的，其实完全就是很有自信的，跟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台湾已经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要很有自信走进世界，然后拥抱世界。我觉得董事长这样的理想我非常佩服，很有远见。
14: 谢谢刘大使。因为今年是电台的30而立30周年，您作为电台的资深之音， 有没有对电台一些我们在下一个三十年或者是三十周年台庆的一些期许，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鼓励？
15: 我们最近几年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啊，欣赏古典音乐的人口好像有一点老化，很担心古典音乐以后会不会断层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古典音乐从作曲家创作到现在，古典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遗产。这么重要的世界遗产，它不可能会被遗忘或者整个消失以后没有人喜欢古典音乐。我自己很确信，大家很多人觉得说学古典音乐好像不管就业不管各方面好像充满不确定因素，但是我很确定古典音乐，学古典音乐不管对你自己的心灵的影响或者对你周边的朋友，我确定古典音乐是永远会存在。那我希望古典音乐电台可以到100年，到一个世纪，这个是就如同古典音乐从巴洛克时期到现在已经4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期待100年一点都不夸张也不过分。
14: 最后谢谢大使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录影，那下回您回国的时候我们再安排您到节目中来分享音乐外交的一些感动的故事。
15: 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老朋友们一起分享，
14: 谢谢。
15: 有生之年听古典，我是奥地利代表刘玄勇。

0: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1: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0: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1: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0: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1: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5: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4: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5: ？Bingo！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4: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6: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7: 重庆心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8: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9: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8: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0: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11: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10: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60%，每连续使用耳机1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12: 大义建设，请您精确对时，现在是晚上7点。幸福就是让每个爱家的人找到归属。大义用心，幸福温馨。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纵横交错，隔出五彩缤纷。五线平行，

各位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 97.7固定音乐台台北 Bravo FM 91.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代卫，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联合投资盘。在今天星期一，我们要进行单元是古典名曲深度导聆。那在今天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那今天我们要聆听是他的第四乐章。那在前几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舒曼的这一首交响曲呢，它是把四个乐章把它结合在一起来去做连续性的演奏哦。所以其实在乐章跟乐章中间其实并没有完全的中断，那只是用一个弱音来去做连结。而像第四乐章的一开头呢，我们就可以听到非常微弱的在第一乐章曾经出现过的一段16分音符的主题音型哦。这一段音型呢也被放置在第四乐章的开头序奏当中。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个乐章当中由铜管所吹奏出来的主题。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舒曼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刚刚听到的是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一开头的序奏乐段。那这个乐段呢，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舒曼用这种一点一点蓄积能量的方式呢，把音乐的张力呢开展到了最大。那紧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到这个乐章的主题。而这乐章的主题，待会请大家仔细聆听，其实正是在第一乐章所用过的素材，舒曼在这里再一次来运用它。让我们继续接着来欣赏。

在听起来有点恐怖的铜管信号般的动机之后呢，紧接着要展开的是这个乐章的发展部。而这发展部的第一部分呢，舒曼安排的是一段赋格。

我们刚刚可以很明显的又再一次听到了温柔的第二主题，而这也正是进入到了这个乐章的再现部。舒曼在现部当中舍弃了第一主题，直接从第二主题来去做再现，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安排与设计。

在这里我们又再次听到了统管有点恐怖的信号动机，但其实这不是来到了发展部，而是要进入到这个乐章，同时也是这首交响曲最后的尾声乐段了。

们刚所欣赏的是由卡拉扬指挥维纳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舒曼第四号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这一首曲子舒曼的确是运用了非常多的素材，那在整个乐章当中呢去做非常巧妙的变化哦，那可以算是舒曼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杰作。那现在呢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柴里比达克指挥慕尼黑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录音，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精彩的第四乐章。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0: 身，纹风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Altona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1: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2: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3: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4: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5: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6: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5: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2: 报告，妈妈身心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2: 已预约。
1: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2: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7: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8: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9: Classical FM 97.7。
0: 30年的坚持、堆叠、累积。像越唱越醇厚的 a cappella， 有你有我的默契、信任，彼此倾听，心也靠在一起。大家好，我是 a cappella 节目主持人赖嘉庆，祝福古典音乐台在未来不断进化，完成一首又一首精彩的无伴奏作品。
10: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11: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连调色盘，我是主持人吕代卫。在今天星期一，我们要进行单元是古典名曲深度导聆，那为大家介绍的是舒曼的第4号交响曲当中的第4乐章。在刚刚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完整导聆了这个乐章，那也提到了舒曼其实在这第4乐章当中呢，他所使用的素材绝大部分都是从第1乐章而来的，只不过在这个乐章当中，舒曼也加入了一些比较抒情的，像是第2主题，还有非常精彩的发展部的副歌等等，都让我们见识到了舒曼在创作大型管弦乐曲的时候，他还是拥有非常高超的配器功力。那紧接下来呢，我想就让我们来完整的欣赏舒曼的这一首第4号交响曲。我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福特万格勒在1953年率领柏林爱乐所进行的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福特万格勒对于舒曼的这一首第4号交响曲呢，基本上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诠释，所以现在马上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交响曲非常珍贵的录音。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福特万格勒在1953年指挥柏林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舒曼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虽然录音的品质并不如我们先前所听到的这些录音来的这么的好啊，但基本上在音乐的内容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这种非常流畅的处理方式。紧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以及第三乐章。

刚刚听到的是福特万格勒在1953年率领柏林爱乐管弦乐团所留下的舒曼第四号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以及第三乐章，紧接着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交响曲当中的最后一个乐章。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介绍了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那也完整的欣赏了这首交响曲四个乐章哦。那事实上舒曼的这首交响曲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交响曲，我认为不论是在创作的手法或者是在素材的选用上，舒曼都十分贴切的去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而我们连续用了几周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了舒曼的四首交响曲，那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能够经由这样的介绍对舒曼的交响曲会有新一番的认识。我是吕嘉蔚，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王的恋爱投资盘》，我们明天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哎呦，我的妈啊！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气象妈。
3: 妈咪早安。
4: 早安。哎，等一下，现在快要冬天了，你怎么穿成这样？会感冒哎，去把外套穿起来。
3: 哦，好。
4: 等一下，这件太薄了，来，这件厚一点，比较保暖。哦，对了，今天气象报道说会下雨哦，等一下出门要记得带伞。还有，这是我帮你买的雨衣跟雨鞋，很好穿哦，又不会漏水，比较不会淋湿。
5: 一样还是受到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之下，各地清晨的低温。
4: 今天又有寒流要来哦，宝宝，你有没有穿暖一点？
3: 我有穿羽绒外套了。
4: 不够啦，你有没有穿发热衣、保暖裤，还是铺棉的裤子跟羊毛袜？还有，等一下要围围巾哦，戴毛帽跟手套，要穿暖一点才行。你看这件毛毯好像还不错，还有这款防雨罩。这样推宝宝出门就不怕淋湿了。
0: 老婆，你不是上次已经帮宝宝买过一件毯子了吗？还有防雨罩。
4: 这件比较暖啦，而且这款防雨罩的遮雨效果比较好啊。
6: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出门前他会看一下今天的气象，觉得天凉了，他会要你带件外套。尤其寒流来的时候，他恨不得叫你裹着棉被去上学。不论会不会下雨，都会提醒，哎，记得要带伞哦。就算天气变化难以预测，气象妈总是有备而来。

0: 我是鹿岛兼萨达月岛連住ユイフン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 我在連住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連住裕恒大厦，連住建设，
2: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3: Strom。
4: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5: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6: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5: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报告，妈妈神行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8: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7: 已预约。
8: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7: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9: 如果建筑会说话，他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5: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0: 现在是晚上8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今晚我们将乘着音符飞向浩瀚无垠的天际，品味音乐的美好，领略人生的启示。古典启示录。

这里是 FM97.7 古典音乐台，你收听的是古典启示录的节目时间，我是 Otto 赖伟峰。我们今天经典名曲单元要跟大家分享布拉姆斯非常重要的一套钢琴作品，也是一套变奏曲哦，就是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它的作品编号35哦。这是钢琴文献里面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炫技作品之一哦，而且我们今天录音的版本是相当特别的，是由这个德国国宝钢琴哦，勃兰斯勒 Brunsler 所灌入的，是这应该是这对欧洲贵族皇室特别喜欢用的一个钢琴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就是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作品35的第一个主题哦。这套作品蛮特别的哦，它是布拉姆斯根据帕格尼尼第24首随想曲里面第24首来当作主题，它分成了两册，第一册跟第二册，每一册都是一个主题，后面接了14段的变奏，两册可以分开来演奏哦。那都是由简单进入复杂，然后有爆发力的结尾。所以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呢，刚才听的就是第一册的第一个主题哦。所以上半段节目我们就来听第一册，下半段节目就来听第二册，这样是会比较清楚的哦。好，那我们接着就来听这个第一册，布拉姆斯所写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段变奏。

我们接着来听布拉姆斯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作品35第一册里面的第5段变奏到第10段变奏。

布拉姆斯当时写这个变奏曲哦，它的主题当然是来自帕格尼尼24所随想曲里面的主题哦。那结构我们也说是分成两册，难易程度呢，布拉姆斯把这个作品叫做钢琴练习曲哦，充满了复杂的技巧，快速的双音三度六度的跳跃，还有很难的八度音程音阶哦，就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节奏对位，可以说是一个难度技巧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作品哦。好，接着我们就来听这套作品第一册里面的第11段到第14段，也就是最后一段的变奏。

好，上半段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听这首莫扎特的作品哦，幻想曲 KV 397。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如果社工的专业训练都来自都会，那在山里在部落的医疗社工该怎么做？普及社工室杨志凯主任说，
2: 在受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一个困惑了。其实台湾不算小，我们所受的训练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所谓都会型的，投入在乡村不只是普及医院，驻扎在埔里在地的这些社福机构所面对到的风景是什么，其实资料是少的。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有受到硕博士进阶教育的一些训练，可以让我在这个地方能够多做一些整理，或者是说多做一些分析，然后形成发表。讲到偏乡社工，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啊，资源不足，人力不够，这些限制同样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人少，其实你做到的成果获得的回馈远远超过你在都会形态里面你所获得的。
3: 生命如同晨光，充满了希望，因为神爱世人。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赵文崇医师，邀请您用行动支持偏乡医疗。

0: 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4: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6: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五月九号下午两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7: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9: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8: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9: ？Bingo。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8: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10: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11: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2: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3: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14: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5: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4: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5: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6: Classical FM 97.7。

这里是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欢迎回到古典启示录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是欧头赖伟峰。我们今天经典名曲跟大家欣赏布拉姆斯非常重要的钢琴变奏曲啊，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这是他根据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里面最后一首 A 小调第24号随想曲的主题写的变奏曲。那我们都知道布拉姆斯、贝多芬都非常会写变奏曲哦。那布拉姆斯最著名的变奏曲，这就是其中之一哦。他总共把这个曲子哦，写成2册 ，Book One、Book Two， 每一册都是一个主题，14段变奏。那我们上半段听的是 Book One 第一册，现在听的是 Book Two 第二册，刚才听的就是第二册的第一个主题哦。接着我们就来听其中的14段变奏。好，那我们就先听 Book Two 的第一到第4段变奏。

好，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版本也相当的特别哦，这是由德国录音公司 Hansner 哦，他用这个德国国宝钢琴呢，伯兰斯勒 Brenzler 这样的钢琴来灌录的。那 Brenzler 呢，这种钢琴很少见，是欧洲各国的皇室御用的国宝钢琴哦。那像很多作曲家，华格纳、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德布西、李斯特、布拉姆斯都很喜欢这样子的钢琴哦。那著名的演奏家包括像福特万格勒啊、曼纽因啊、鲁宾斯坦、阿劳等等哦，也都灌录过。那弹奏者呢，今天弹奏这个布拉姆斯、巴格尼主题编奏曲的是这位叫帕雷的。帕雷其实是台湾女婿，也来过台湾演出过，他弹这个勃兰斯的钢琴哦，演出这一首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相当的特别有代表性哦。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听 Book Two 这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布拉姆斯作品的第五到第八段变奏。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欣赏布拉姆斯的作品35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的第9段到第14段变奏，那 Book 2的第9到第14。在这首曲子虽然都是作品35，但有分成 Book 1 Book 2，每一个都是有一个主题，然后后面接的14段变奏。我们就来欣赏这个 Book 2的第9段到最后的这第14段变奏，越往后面技巧越难，音乐的情绪越高涨。

好，那在下半段节目时间听这个不吐的帕格尼主题变奏曲哦，还有一点时间哦。那这点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样是由帕雷哦来弹奏，这个勃兰斯的钢琴哦，演出这首《大卫与歌利亚》，也是一段相当长大的钢琴作品。

我们今天的经典名曲单元呢，就在好听的音乐声中要跟大家说再会咯。聆听古典起声声，古典启示录，我们下回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在华人家庭和教育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觉得一定要表现好才能够值得被爱。我自己也是在认识上帝以后才真正体会到这份爱。记得刚进教会的时候，有几位姐姐对我特别好，持续的关心我，完全不求回报，也不看我的表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以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总是戴着一副怀疑的眼镜，很难相信别人的善意，总是觉得对方会不会另有所图。但是自从我知道自己是被上帝深深爱着，我看世界的眼光完全变了。我开始觉得世界很可爱，想法也变得很正向，整个人就跟着松绑了，不再处于随时要在警觉和猜忌当中。更棒的是，当我的心被上帝的爱填满，我就不再需要拼命地从别人身上讨肯定。现在我对人付出爱，我纯粹是想把心里面满意的幸福分享出去，所以别人的回应如何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就算关系当中有一些碰撞，我也能够很快的复原，这样的人际关系会很清省，很单纯。当我们在爱里面得着自由，就能够用最自在的模样去爱人和被爱。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1: 答案就在新名高中，
2: 荣耀九十，璀璨新名，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0: 新名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名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2: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1: 新名九十，梦想起航。
2: 04-2233-4105转6520。
0: 04-2233-4105转6520。
3: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4: 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台湾要提升健康老化的观念，所以常动大业长照。
5: 在台湾，银发族平均卧床时间长达8年。想扭转长照困境，除了转动、运动、饮食、社交三把健康的钥匙，还可委托多元建材整合专家三宇，创造安全、安心的空间。
6: 我是三宇建材负责人陈东庆。首先就是安全，包括它的地上它可以用人工草皮，第一个有绿化的感觉，第二个也有防碰撞的一些安全措施，第二个当然就是健康，它变成它对地球的一个环境的永续，人本的健康。
3: 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7: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8: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9: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10: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5: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11: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12: 微弗购，微弗拉克智慧机器人，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
5: 懒得下楼没关系， Wafer Go 智慧机器人帮你配送到房门口，会搭电梯的机器人 Wafer Lock 微夫拉克陪你迎接智慧新生活。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静止，就算站立60分钟，屏息，就等完成那一刻。光圈，快门，天时，地利，梦想，搭载音符前进。听见大卫同盟，也发现古典新时代。焦点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我是焦元溥。在四月中开始，有好多好多杰出的音乐家离开我们。那么，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广播节目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他们的录音，也用这个来纪念他们。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Meisenberg 的精彩演出。这一位1945年4月29日出生于乌克兰奥德萨的这杰出钢琴家，大家很多人知道他跟这个 Gidon Kremer 是常年的合作，但作为独奏家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有这个精湛的技术还有良好的音乐性。他在4月16号离开我们。那么我们首先来听他跟 Gidon Kremer 合作的，这是李斯特的《悲伤的凤尾船》，原来是一首钢琴独奏作品，后来被改成了这室内乐的版本，用这个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钢琴大师。

马里森贝尔格五岁开始学母亲学习钢琴，后来呢也在中央音乐学校和莫斯科 Genesin 这个学校学习啊。他在1967年赢得了20世纪音乐比赛的冠军，也在维也纳国际舒伯特比赛获得二等奖。那在1971到1980年，他常以独奏家的身份跟莫斯科爱乐还有苏联其他的著名乐团合作演出，那真的是非常精彩。他曾经在维也纳音乐厅这个演出121次，包括1994到1995年的12场独奏音乐会，每场音乐会都有一个主题献给一位作曲家。我们接下来听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当然也只有他跟 Gilles Kremer 的这个组合才会这么精彩，那就是李斯特的这种音乐会协奏大二重奏哦。那就两个这个乐器你来我往，那当着李斯特写的就钢琴部分非常的困难，我们听听看，就是主题跟变奏非常刺激。

刚我们听到就是非常悬疑的前奏，然后我们听到 Meisenberg 对于音色的掌握真的是非常的出众迷人。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的就是主题。

们刚刚听到主题经过三个变奏之后，现在来听的接下来这个是非常刺激的塔朗塔拉变奏，还有最后的终曲。

想和你好好谈心。在你脆弱的时候，敌人最多。出社会越久，我越认同这句话。当你觉得自己弱的时候，气场也会弱。在生活的战场上，好像谁都可以踩你一脚。一定要到你不再趴在地上，自己站起来了，别人想踩也踩不到你。但这个站起来，并不是建立在客观能力变强，或是毫无弱点，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自信。你是否相信自己已经够好了？你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们常常会认为，我的工作能力要再强一点，身材要再瘦一点，好像一切都要变得更好一点，才能拥有自信。但真正自信、自尊稳定的人，并不是完美到无懈可击，而是知道自己哪里好，哪里不足。找到自己的亮点，就会散发出闪闪发光的自信，别人也才会把你当一回事。你找到自己的亮点了吗？

0: 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就是最好的日子。我是谘商心理师卢美文。
1: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2: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2: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3: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4: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泽营造，许安开发。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7: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8: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0: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9: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0: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9: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0: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1: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2: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11: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护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13: Classical FM 97.7。
14: 有没有一部经典让你30年来一读再读，却总也读不完？从翻开的第一页起，就带着你在音乐里遨游，阅读生活。大家好，我是音乐达文西节目主持人吴嘉恒，祝福古典音乐台写下更多精彩注脚，翻向未来的新篇章。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5: 欢迎回到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在我们今天的室内乐上来听的是乌克兰钢琴名家 Oleg Meisenberg 和这个诸多音乐家的合作，那么来纪念这一位哦，在这个4月16号过世的钢琴名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跟 Gidon Kremer 的合作，就是他这个最长期的友人，他也跟其他的音乐家合作。我们先来听他跟 Sabina Meyer 合作的普朗克 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这是一个非常考验钢琴技术的作品哦。来听第一乐章。

Meisenberg 真的是各种风格都有非常好的掌握。我们接下来来听这个非常优美情韵深刻的第二乐章。

普朗克自己的钢琴弹得非常的好，那他的技术也忠实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加第三乐章钢琴真的是不容易，但马里森贝尔格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利落，音色漂亮，而且有普朗克的风格。

麻森贝尔格曾经来过台湾跟 NSO 合作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哦、那个精彩的透亮的音色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他跟萨宾娜迈尔合作米摇的丑角。这个钢琴没有那个普朗克那么困难，但是你听听看他营造这个歌唱线还有这种音色表现的能力，一起来欣赏。

民谣的丑角这个曲子有各式各样的版本哦，有管弦乐编曲版，有双钢琴版，有单簧管版，有萨斯风版等等。那我自己可能还是最喜欢就是由钢琴合作来演出，那萨斯风或者是单簧管都非常的好，双钢琴版也很不错了啊。好，我们再听听看这个情韵悠长的第二乐章。

米奥曾经就到巴西住过，我们听这个最后一个乐章真的就是森巴舞曲，也在这样精彩的音乐声中和大家说晚安，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焦元溥，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祝您平安健康，晚安。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4: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5: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绮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7: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8: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9: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10: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9: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1: 现在是晚上10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3: 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70从心所欲，无逾矩。哎，听音乐只要顺耳就好啦。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耳顺之夜。耳顺之夜，高盛制作主持。
14: 欢迎来到耳顺之夜的节目现场，我是高盛。我们的节目在台北 Bravo FM91.3 以及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10点同步首播。前几个月2、3、4月份，我们带听众朋友去了奥杰兄旅行，那么跟着音乐去感受这3个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甚至美食。我们不仅为大家介绍了从以前直到现在的作曲家，还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跟不同民族有关的一些民谣，或者是所谓的 folk song。 那进入了5月份，我其实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国家。那我之前在想到底该先介绍哪一个国家哦？那刚好因为上个月来自葡萄牙20世纪最著名的这个法朵的一个天后叫做玛丽莎来台湾演出，所以我就想我们就先从葡萄牙的 Fado 音乐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 Fado 可以说是葡萄牙的国粹哦。那 Fado 的意思就是命运或是宿命，它起源于19世纪初的里斯本港口地区，是一种结合诗歌跟音乐的很悲凄的曲风。那核心风格呢，就是以忧伤的旋律唱出对于生活艰辛、离别、爱情与命运的无奈。那通常是由12弦的葡萄牙吉他来伴奏。那这个唱腔如泣如诉，也展现葡萄牙独特的 saudade， 就是思念或者是怀旧或者是渴望的这个情节。那也顺便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有很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哦，这个 SAUDADE 到底是要怎么发音呢？如果你是读巴西葡语啊，常用的发音听起来像是 saudade， 如果你是用欧洲的葡语，也就是葡萄牙文的葡语，听起来比较像是 saudade， 所以很好玩。那当然还有英文的方式，这个西班牙文的方式啊。但是我想我们既然是介绍葡萄牙的 Fado 音乐，我们还是以这个巴西葡语跟欧洲葡语来跟大家介绍。那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Fado 的起源与本质。那当然我们说它是19世纪诞生在里斯本，也象征葡萄牙人对于生活的悲欢和释然。那他的歌词常常包含对于海的思念啊，提到贫困还有人生的感慨啊。那他们的音乐特色就是主唱的人通常是身穿黑衣，那伴奏我们刚刚介绍过了，是葡萄牙吉他12弦，有一点像鲁特琴啊，因为它的吉他的背面通常我们所熟知的是平的，但是呢这个葡萄牙的12弦的吉他呢，背后像鲁特琴或像琵琶，它是有一点圆弧状态的。那他们也会用西班牙吉他，甚至像这一次的这个 Melissa 来演出也有手风琴啊。那通常他们的曲调是缓慢深沉。那 Fado 有两大流派啊，一个是属于里斯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女性演唱为主，它的风格就是哀怨忧伤。那还有一个就是孔布拉，就是以男性演唱为主，这个黑色学士服啊，是他们的演出标志，曲调比较是欢乐或者是偏向学生的生活。那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去葡萄牙旅行，你一定会很向往可以去找一个餐厅，他们是有 Fado 演唱的。其实这个并不困难呢，在里斯本的阿尔法马区或者是这个西亚多区都可以找到很多结合传统美食的 Fado 音乐餐厅。而且呢这个 Fado 在2011年也被列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表示它其实真的还相当的重要。那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这一个葡萄牙 Fado 著名的这些歌手里面，当然最核心的代表人物就是 Fado 天后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那他把这种音乐形式推向世界，那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则包括4月份来台湾演出的玛丽莎，还有米诗雅、安娜莫拉，还有擅长跨界的 Lina 这几位啊。那我们就先来为大家介绍你想要认识 Fado， 我想你应该要认识的这一位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她是20世纪最著名的 Fado 皇后，被誉为葡萄牙的声音，而且呢她也奠定了现代 Fado 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今天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两首作品，也都是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生涯代表作。那第一首是《是上帝》，他表达了对命运的接受与宗教性的一个叹息。那这首《是上帝》它是一首关于命运悲伤与艺术 表达的法朵经典，那歌词描述了上帝赋予了万物，像是星星、玫瑰、大海，也将命运的念珠放在歌手的胸中，他就是一直演唱法朵是上帝的安排啊。这首音乐的寓意就是说，即使在悲伤中，也可以透过歌唱找到安慰。我们就来听这一个被称为法朵皇后的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的演唱。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位被称为发抖之母的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她所演唱的是《上帝》。那其实呢，你到葡萄牙去旅行，不管你喜不喜欢发抖，你去即便你是美食之旅，你是建筑之旅，当地的导游一定都会向你介绍这位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 然后会带你去看，在葡萄牙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他的雕像来纪念他。那最有名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圣多美街的这个葡式碎石路肖像，这个并不是传统的这种立体雕塑，而是由著名的街头艺术家他利用里斯本传统的这种葡式碎石路的技法。 就是你到葡萄牙去旅行，它真的都是碎石路，所以你真的要有一双非常好走而且不怕打磨，你绝对不要穿高跟鞋，不要穿那个太细致的鞋子怕磨损的。所以这种碎石路的技法在墙面跟地面它镶嵌出阿玛利亚的肖像。那这幅作品有一个非常 令人心动的设计，就是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来的时候，画面中的这个阿玛利亚看起来就像在流泪，象征着法鲁音乐中那一种非常哀伤凄美的灵魂。 那另外呢，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花园雕像啊，当然就是位在里斯本的这个爱德华七世公园上方的这一座同名公园里面呢，有一座阿玛利亚的纪念雕像。那雕像会展现了他身穿长裙披肩，这个法鲁歌手标志性披肩的这种优雅姿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吉他传手 的一个雕塑。那这个雕塑呢，它很巧妙的把葡萄牙吉他跟歌手的胸像结合在一起来纪念这个阿玛利亚·法鲁音乐以及里斯本和海洋的连接。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的时间有限，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每一个雕像，你至少去看看这个圣多美街的葡式碎石路肖像。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令人震撼的一个呈现，好，一个展示。那其实提到这位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他被称为法斗之母，我们刚才听到的他的这个《是上帝》，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是在他一生当中常常会拿出来演唱的歌曲，就是在河边洗涤的人民。那这个1962年录制，它是一个诗作 加上谱曲所写的，就是阿玛利亚像最政治化也最具深情的一个曲目，跟贫困而且坚韧的葡萄牙基层人民致敬。他的歌词其实描绘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日常艰辛以及和土地的深刻连接。他在萨拉查独裁统治的时期呢，也代表了 人民的生活。那这首音乐的风格也具体表现了法斗的这种刚才讲 Saudade 的这种乡愁渴望跟法斗命运的一个主题。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两首音乐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展示了阿玛利亚如何从传统民间曲调中升华法斗，使它成为葡萄牙文化的灵魂象征。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阿玛利亚的演唱。

听完了 Fado 之母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的歌声之后，我们要来介绍这一位 Melissa， 就是上个月来台湾演出的当今最耀眼的 Fado 天后。她的这个风格传统中又带有现代的演绎，那是复兴 Fado 的标志性人物。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她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我的人民》啊，它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葡萄牙传统 Fado 歌曲。那你知道这个歌同时也是香港电影《伊莎贝拉》的主题曲，展现了深情而激昂的一个情感啊。那这个我们说 Melissa 是享誉国际的 Fado 天后，那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家乡人民根源与命运的一个深切感悟，它的曲风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张力啊。那这个作品的重要性除了是代表作之外啊，这个曲子还曾经夺得了第56届的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英雄奖。那他的歌曲当然呢，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Fado 其实他就是根植于土地人民的哈，那就表达了对家乡人民啊根源与命运的这种深切的感受体悟，曲风带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张力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很令人感动，就是它除了有传统你看到的这一些12弦的葡萄牙吉他之外，它是有配上管弦乐团一个大型的现场演出，你可以感受到中间这个，你可以去看这个，在 YouTube 上面有影片的，这个 Melissa 唱到感动唱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她真的就是唱不下去了，心中就是涌流出那一种很深的对于他自己土地的那种热爱，就是流泪。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葡萄牙十二弦吉他的那个乐手是非常厉害，非常的能够掌握，他就适时的把音乐接过去，然后乐团呢也配合着演出，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令人动容的一个现场演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Melissa 她的演唱。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婷，我在居之友上班。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真才专线零四二三二五零五六六。
4: 静安保全最用心，让你生活更安心。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
5: 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之，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
4: 04-2320-1618。
6: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7: 谈成了大 case，
6: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点奖励啊！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美得让人心动。<笑>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
8: 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为保建设，04-2320-1000。
9: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Classical
10: FM 97.7。
11: 欢迎回到耳顺之夜的节目现场，我是高盛。我们的节目在台北 Bravo FM 91.3 以及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10点钟。

同步首播。今天带大家来听听葡萄牙的 Fado 音乐。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四月份才刚刚来台湾演唱的当今最耀眼的 Fado 天后 Marisa。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Missia， 有人把它翻成米诗雅。她是21世纪的 Fado 天后，她是以忧郁如泣如诉的歌声著称，那她也大胆的融合了 Tango 等不同的乐器，她被认为是继阿玛利亚后的当代女祭司。哇，这个称赞是蛮厉害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认为说阿玛利亚罗德里戈斯算是 Fado 之母，那米诗雅竟然被称为是继她之后的当代女祭司。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她到底有多厉害。她就是以她带有这种很反叛跟坚强力量的嗓音来诠释传统生命的悲歌。那她崛起于1990年代，将原本只在里斯本上弄演唱的 Fado 推向世界舞台，甚至在2011年她也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办过演唱会。我不晓得喜欢 Fado 音乐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记得她。那他的演唱特色跟他的一些成就，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歌声被形容成带着向命运宣战的叛逆力量。那他革新 Fado， 他把现代的诗歌跟文学融入了传统的 Fado， 把悲歌转化为诗歌艺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他就不是只留于一支属于一个比较贴近基层的那种概念。那她被誉为21世纪的 Fado 天后，也多次巡回世界各地去演出。她也曾经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玛戈的诗作改编的 Fado 来演出。那很特别的就是说，她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直接，那么的丰富而动人。然后她的音乐其实呢，听到了你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么深深的依恋的情感啊。那很多人说听他唱歌之前，你最好先在你的手边准备好手帕或卫生纸来擦擦你那个眼角流出来的泪滴。那其实我想在介绍米诗雅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被誉为21世纪的 Fado 天后，那当然他的表演就是以吉他跟手风琴伴奏，是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让你深刻可以感受到他所传达出来的那种葡萄牙悲歌的灵魂跟情感。然后他的歌声呢，擅长诠释 Fado 中那个悲凄的旋律和关于失落、思乡、爱情与宿命的情感。那他曾经演唱像什么《女王的披风》啊这些曲目，我们说他在2011年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也造成空前的这个满座的 Fado 演唱会啊。那在他的25周年的自选专辑里面，他也展示了从传统 Fado 到多元音乐风格的演唱能力，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来听听看他的音乐。那其实呢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知道说来自葡萄牙的这个米诗雅呢，他是新一代的 Fado 的一个很重要的演唱者，而且他已经成为备受尊敬的葡萄牙文化资产的天后。那我们今天会来听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悲伤时刻，他在这个歌词里面一就写着说，我要疯了，我的血液沸腾，我的脉搏狂飙啊，这么浓烈的情歌大概也只有米诗雅能够表现的恰如其分。那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很重要的 Fado 歌手，是一位男性 Carlos do Carmo。他是1939年到2021年，他也是被誉为 Fado 大使。那他不仅是继承了传统，更将这一项葡萄牙国宝级的音乐带向世界的舞台。其实很多的像葡萄牙，我们刚刚讲这个阿玛利亚比较早期，他们就真的是比较只有在葡萄牙里斯本深耕。那但是这个 Carlos 呢，他自己是一个来自 Fado 世家，他是著名 Fado 女歌手 Lucia do Carmo 的儿子。他在1960年代呢接手了这个家族的 Fado 餐馆，
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他的音乐风格就是以优雅的嗓音还有对歌词深刻的诠释著称，他也将管弦乐、爵士乐这些元素融入到传统的 Fado 当中，使得音乐风格更加多元而且呢现代化。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唱的这一首啊，被翻译成里斯本少女与女孩，或者是说里斯本我的女孩啊。那这首歌已经成为里斯本非正式的试歌了。他在2014年获得拉丁格莱美奖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葡萄牙艺人。他也是推动 Fado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关键人物之一，而且他也曾经代表葡萄牙参加1976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我们等会要听到的这一首《里斯本我的女孩》，这个是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那当然有 Fado 传奇歌手 Carlos do Carmo 在1976年第一次演唱。那这首歌在葡萄牙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高啊。那里斯本就是说，他讲女孩通常是指比较小或者是未婚的女性。那这首歌把里斯本拟人化了，把城市比作一位迷人的女孩。那歌词中提到了里斯本特有的阳光、山丘、有轨电车、深黄色小火车以及阿尔法玛等老城区的风景。所以其实我想，如果你去过葡萄牙，你去过里斯本，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的脑海应该就会出现这些景象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很重要的 Fado 歌手的演唱。

是不是非常迷人的 Fado？ 我们可以一路从最早的 Fado 之母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听到四月份才来演出的当今最耀眼的 Fado 天后 Melissa， 一直听到米诗雅，还有这个唯一的男性，我们今天介绍的 Carlos do Camo。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位是 Teresa 萨古耶罗。他是葡萄牙最知名的歌唱家之一，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宝级乐团圣母合唱团的主唱。那他的嗓音里非常清亮纯净，而且富有这个诗意著称，他也被誉为新世纪的天籁美声。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在这个圣母合唱团时期的辉煌吧。那 Teresa 在1987年加入了圣母合唱团担任主唱，长达20年，直到2007年他才离开哦。那到了1994年，因为演出了德国著名导演温德斯的电影《里斯本的故事》而走红全球。那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呢，也展现了葡萄牙传统 Fado 与当代民谣融合的神秘魅力。那他的整个音乐风格，你就会知道说是结合了 Fado 的哀愁、古典音乐的优雅以及当代氛围的音乐啊。那这个唱片全球销售量超过500万张，也是蛮厉害的。那他个人的发展跟音乐成就呢，当然2007年离开了乐团之后，他开始探索更具有个人色彩的音乐，他也参与制作跟词曲创作。那当然著名的个人作品包括他的专辑《奥秘》还有《地平线》。比较有趣的是他有蛮多跨界的合作，像他曾经跟男高音卡雷拉斯还有电影导演王家卫在这个电影《爱神》合作，那跟这些人交流对他来讲是相当重要。而这位 Teresa 也曾经多次受邀来台湾演出，包括2013年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唱会，还有2016年参与世界音乐节在台湾的演出。那当然他有很多的代表作，有跟圣母合唱团时期的作品，跟他自己2007年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那所以我们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两首曲子，一个是他自己演唱的《错爱》，另外一首是他跟大家非常熟悉的 José Carreras 一起合作的一个作品。

最后为大家来介绍的是Lina， 也是当代葡萄牙 Fado 这个法朵命运之歌里面最受瞩目的女歌手之一哦，她以突破传统融合现代感官的风格著称，把这一种传统的葡萄牙，有人把它翻成乐曲，代入了全新的 艺术领域。那Lina她不仅仅是演唱传统的Fado， 她当然要会，但是她学艺里最真实的一种呈现。她也经常与不同背景的音乐家合作，她尝试电子乐、钢琴伴奏等这种非传统的编制，因为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十二弦的葡萄牙吉他，甚至或者加上手风琴，或者加上 西班牙吉他等等的啊，那他赋予法罗简约、现代而且深沉的灵魂，而他的作品也经常结合葡萄牙伟大的诗人的文字，比方说他把这个贾梅士的这个，或者是一些很著名的葡萄牙诗人的诗作转化为旋律。那他在2024年的这个专辑里面呢， 他跟制作人Justin Adamas合作整张唱片，以16世纪的传奇诗人贾梅士的诗歌为歌词，并且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乐评人形容为录音效果惊人且极具美感的作品。那另外2025年的《Oh Fado》是与西班牙钢琴家 Marco 合作的专辑，那这张作品里面也舍弃了传统的Fado吉他，改由钢琴跟人声交织，呈现出非常极致细腻的感情与深情。那在2020年，这是他比较早期的突破之作，跟西班牙的一位制作人合作，他使用了电子乐跟复古合成器来诠释Fado传奇人物，也就是我们今天 一开始为大家介绍的阿玛利亚·罗德里格斯的曲目，也震惊了当时的欧洲乐坛。其实这位Lina， 她出生于德国的汉堡，那随后她回到葡萄牙生活，她也曾经是里斯本知名的 Club do Fado， 就是 Fado 俱乐部的常驻歌手，所以她其实是拥有非常扎实的传统功力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有非常传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把Fado从社会的底层带入比较艺术的殿堂，然后也有把Fado带上国际舞台的好几位歌手。那当然我们后来最后介绍的这两位，这个 Teresa 跟 Lina， 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开始让Fado在21世纪能够绽放新的 声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也蛮有趣的一个 Fado 的旅程。我自己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开心，我可以比听众朋友早一些更多来认识这些动人的音乐，跟知道这些相当厉害、相当用心的音乐人。但我在这边也要请听众朋友稍微 担待一点，因为今年上个月开始呢，我开始要做我的牙齿的矫正，所以有时候呢讲话会不由自主没有办法控制的，可能有些发音会有状况，还要请大家多多包容。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忽略这些，能够享受在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Fado音乐当中。我们最后就来听听 Lina 的歌声，祝福听众朋友一切都好，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二顺之夜，拜拜。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鬓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5: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热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6: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7: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8: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9: 我是香草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视，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
10: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1: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Bravo FM 91.3。
2: Picasso 认为，风格对画家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断创新的灵魂 Miles Davis。多次改变了爵士乐的方向，决定性的影响前都是来自蓝色调。蓝色时期，
10: 创作灵感的秘密花园。欢迎收听《蓝色毕卡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蓝色毕卡索，我是傅清堂。 Lullaby of Berlin 这首相当知名的乐曲由 Diana Reeve 演唱，这首曲子一开始是来自英国的视障钢琴家 George Shearing 所写的，当时他写这个作品就是为了在1940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所谓的美国唱片录音禁令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现在你在网络上已经查不到，因为原本的名词叫做 Record Ban， 那这个名词呢，大概在3年前左右，从网络上所有查到 Record Ban 就会变成了叫做 Musicians Demonstration， 也就是音乐家们的抗议活动。这个抗议呢，来自于版税的提高，特别是针对电台的版税。那这个版税提高之后呢，反过来就造成了很多连锁效应，其中一个就是很多音乐家没办法录音，因为他们一方面加入工会，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本身的权益受损。受损的原因是因为一旦电台的播放这些唱片这些音乐呢，造成了他们要缴更多的版税。那在情急之下，他们就运用了一个做法，也就是改成所谓的现场演出。有了这个现场演出的改变之后，确实重视现场的爵士演出这些音乐家们得利了，但是一般录音室的音乐家他们却失去了表演的机会。所以大量的录音室乐手跟这些所谓的为录音去做工作的这些音乐家呢，出来抗议，他们提出了许多的相关的法案，然后来要求美国政府执行，所以才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录音唱片的禁令。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前前后后造成很多影响，稍微得到利益的爵士音乐家们因为要现场演出，电台就把 DJ 送到了纽约，送到洛杉矶这些知名的表演场地去，每天几乎都要做直播。所以直播并不是我们知道的90年代才开始盛行，其实在美国1940年代就相当盛行了。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有片头曲，这首 Lullaby of Berlin 就是为纽约 Berlin 这个爵士乐的俱乐部所做的片头曲。但没想到这个片头曲太好听，所以后来就有人填上歌词，就是刚才听到 Dan Reeve 这一首 Lullaby Berlin。 Dan Reeve 的歌声再来欣赏这一首 Fascinating Rhythm。

Fascinating Rhythm， 非常迷人的节奏，这是盖希文所写的作品。有时候很难想象哦，盖希文本人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却深刻的了解黑人音乐的魅力，也因此在他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一般翻成乞丐与荡妇，后来就直接翻译波吉与贝斯，然后再来呢，他有好几个作品都运用到黑人的音乐特色，然后再来呢，他也知道爵士乐在30年代已经变成是一个最大宗的迷人的流行音乐，所以他也从爵士乐身上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放在他的作品当中，这使他的作品既有爵士乐的风华，又有美国黑人音乐的这些特色。甚至他的弟弟在写 Porgy and Bess 的这些歌词的时候，也运用到了许多黑人用错的文法来当作这个故事本身的一个架构，所以这是让人觉得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确实好的音乐经过时间考验，但经过这么久，即使盖希文运用了美国黑人音乐的特色，但是大家觉得他做的实在是太美妙了，这些巧妙的运用都变成了后来我们在听到音乐再度回味时候的这些很深深的感动。继续推荐，这是老牌的萨克斯风手 Lou Donaldson Spaceman Twist， 还有他的另外一首抒情乐曲 Love Walked In。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

0: 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方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供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3: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4: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5: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9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6: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Classical FM 97.7。
8: 缓缓航行30年的大船，引领听众穿越茫茫未知的大海，成为人们心中安定的依归，走在视野开阔的航道上。大家好，我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节目主持人焕恩，祝福古典音乐台持续勇敢迈进，航向未来下一步精彩的篇章。
0: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蓝色毕卡索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一首 True Companion 真正的伙伴，这是雷平顿乐团所做的表演 The Repentance。 我的印象中哦， The Repentance 这个乐团他们有六到七个人的组合，在音乐的表演里面主要都是团长兼灵魂人物 Russ Freeman 所写的。当时他们组成这个乐队叫做 Repentant， 并没有一个真正这个字来自于哪里，而是他们是一种想象哦。他们觉得音乐当中要有撕裂这种所谓的爆发力的感觉，所以他们从英文的 rip 去找到，然后但是 rip 好像又觉得很难去把它变成一个名词，所以他们用 Repentant 这样的字眼，就是在表演当中就是一种进行式。即使你听到音乐是经过录音室的，但是他们都希望在录音室当中就是一个真正的即兴表演。虽然可以排练两次三次好好的演奏，但在音乐当中确实他们做到了把音乐当作是一个即兴表演的享受舞台。继续推荐这是女歌手 Vanessa Rubin 演唱 It's Probably Me。

It's probably me， 那可能就是我。这首曲子是女歌手 Vanessa Rubin 所做的演唱，选自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她的出现差不多就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大家正在不断的讨论这些演奏的年轻音乐家。80年代有一批，到了90年代又有一批，但在歌手的部分Vanessa Rubin 却在当时被新成立的 Nervous 制作公司相中了，而且在这个公司他录了大概有五张左右的录音，这算相当的精彩。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再来他挑中了当时由 Sting、 Eric Clapton 还有 Michael Kamen 这三位音乐家同时也是作曲家所写的作品，把它变成了爵士乐的版本来演唱。从诠释的角度来看，他做得相当的好，虽然你会听到整个音韵啊表现好像流畅的，却没有真实的你期待一种爵士乐的感觉。那爵士乐在到了90年代，这是一个相当丰富的阶段，这个时候爵士乐已经相当相当的成熟，所以整体来讲，你听到的爵士乐表演或者是说录音呢，在90年代你随便买，你都会觉得这个录音实在是太过不像于50、60年代那种好像要把自己的表演的冲劲全力以赴到底。在这个时候的录音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少保留，而是他们在录音的部分会做一些调整，到了现场你会听到完完整整完全不同的味道，甚至每一天他们都做出不一样即兴表现。当然这就是爵士乐的魅力了。继续推荐带有这种五月的一种感觉，轻轻的节奏感，把这一首 Black Coffee 诠释得非常好，还是 Vanessa Rubin 的演唱。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3: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2: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3: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呓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现在是晚上12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尖端育儿吗？
3: 你又在听莫扎特啊？
4: 对啊，每天听三小时，听莫扎特的音乐对肚子里面的宝宝很重要哦，尤其在孩子三岁以前，要让他们常常听，这样不只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还能对他们的大脑发展有帮助。这款最新的婴儿床不错耶，还透气，防止闷热或是窒息，小孩又可以用到长大。还有这个洗澡盆可以看水温高低，帮小孩洗澡又可以不用弯腰，收纳也很方便，还能避免小孩滑倒。
3: 所以要换这种吗？
4: 当然咯。
3: 好，那我下单咯。
5: 虾米？可是我未来的规划好了，世纪婚礼，子孙满堂。
4: 看卡通要切英文版的，这样对你以后学英文比较有帮助。
6: 但是我上次就看过英文版的，这次我想看中文版的呢。
4: 再看一次英文版就可以再复习一次，这样你的英文才会进步哦。
1: 这是他初为人母的喜悦与用心，在宝宝还没出生前他一切都打理好了，从产前、生产、产后护理到第一天的教导，甚至是上大学，所有的教养资讯都在他的脑袋里。随着时代更新，只要有尖端育儿妈在，宝宝将可以安心成长。

0: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3: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4: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2: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5: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6: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7: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8: 荣耀九十，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6: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8: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7: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8: 04-2233-4105转6520。
6: 04-2233-4105转6520。
9: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0: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11: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2: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2: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3: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12: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3: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村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12: 听起来很健康哎。
13: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2: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3: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来加一个你喝。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2: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1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现在是凌晨一点。
18: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Bravo FM91.3。

0: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1: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饲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0: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1: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2: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3: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4: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5: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6: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7: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aferGo。
8: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7: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8: 还不会老，
7: 送进送餐空间容量大，
6: 肚量是比我大，
7: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6: 不能用爱发电。
7: 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6: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9: 您的东西已送达。
8: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7: 还不会含泪呢。
8: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afe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afe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10: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11: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10: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3: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4: 都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15: 现在是凌晨2点。
1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1: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eFrGo。
2: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1: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2: 还不会老，
1: 送进送餐空间容量大，
0: 度量是比我大，
1: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0: 不能用爱发电。
1: 哎，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0: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3: 您的东西已送达。
2: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1: 还不会含泪呢。
0: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eF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eF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7: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6: 嗯，那我去另一间。
7: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6: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7: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6: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7: 老婆，我想说。
8: 我也正想说。
9: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4: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0: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1: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2: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17-12，预约请拨0976-866-098。
4: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接住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现在是凌晨3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4: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5: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6: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7: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6: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8: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9: 二十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0: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9: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现在是凌晨4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0: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3: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4: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0: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5: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6: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7: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6: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7: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8: 美得让人心动。
5: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6: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7: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9: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0: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11: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12: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1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1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8: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1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七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与死，生与死。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除了参加各种典礼和签署政策之外，还需要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们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葬礼。那么当他们离世时，国家就能及时按他们的心意举行追悼仪式。曾有人问乔治·布希总统，会不会觉得安排自己的葬礼很奇怪，他说慢慢就习惯了。历史学者会记录总统们的政绩，但他们要亲自规划葬礼中个人与传统的环节，以及他们被纪念的方式。死亡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严肃现实。所罗门王曾在享乐、工作和知识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最终一无所获，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比起快乐的时光，哀伤的情境更能启迪心智，使人深思。我们若能正视死亡的现实，就能更好地预备将来的事。第二节后半节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必须好好思考死亡，并且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赦罪恩典，相信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因人类始祖亚当悖逆上帝，死就临到全人类，我们也像亚当一样悖逆了上帝，所以每个人都会死。然而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要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您如何预备好面对死亡呢？您希望在离世后人们如何纪念您呢？我们要来到拯救人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应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将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第七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与死。圣经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到智慧的所罗门告诉我们智慧人的体验。这一卷书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比较消极，其实这是神要我们认识看透这个世界，是我们不去爱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神都给了我们一线曙光，让我们知道怎样倚靠神过有意义的人生。从第七章开始，内容会比较积极，就像箴言让我们知道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传道书也教导我们智慧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智慧的人因着他的智慧就晓得怎样与神和人相交，在神的面前怎样过生活，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亲身的体验。首先我们来看愚昧人是如何的只顾着活着享受虚空的快乐，而智慧的人却是关心死亡和死者家属的感受。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里所说的名誉是指众人对一个人所事的评价，美好的膏油是指珍贵的香膏，涂抹在人的身上能够发出悦人的香气。这一句的经文是指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因为前者的影响深远，后者这个香气呢也仅仅是能够维持暂时的芬芳而已。至于说到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一句需要与前面这一句连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一个人的名誉如何流芳百世或者是遗臭万年，就在他死的时候定案。至于美好的膏油也仅仅能在生前暂时的散发香气，因此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也可以说内在的品质是胜过外在的芬芳。那为什么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呢？因为人的死亡是进入永恒的开始，而人的出生乃是开始一个短暂而且苦难的人生。可见凡是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的魂生命满足的，必定会在将来叫自己的魂痛苦。但是凡是在今世为着主的缘故使我们的魂生命不满足他受苦的，将来在来世必定会得到生命的满足。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一节经文指的当然是要我们与悲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其实同情安慰人胜过与别人一同享乐。面对死亡和丧事，会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下生命，特别是死者的家属。在这种时刻更容易打开心门倾听救恩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良机。接着看第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意思是显于外面的忧愁它只是暂时的，最终会调适我们的心情，以乐观来面对人生，乃至从心底发出喜乐。有一句话相信许多人都听过，那就是忧愁与悲痛往往是化妆的福气，因为它容易使人的心软化，正视人生的问题，从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却为余生带来的契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苦难的火焰能够净化我们的信心，终究要给我们带来荣耀的喜乐。接着看第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节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一看就知道是指智慧人的心思是放在人生的结局
和未来的事情上，但是愚昧人的心思则放在享受宴乐和眼前的事情上。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可以从其中领悟人生的道理，还有属灵的教训。人生太短了，千万不要浪费生命放在这些个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要靠着基督每天都要活出精彩的生命。千万不要像圣经所形容的愚昧人的歌唱，意思是空洞又无意义。接着第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个勒索是指用欺压手段占人的便宜，在神的眼中看，这是一个疯狂不可理喻的人，他们的恶行最终会反馈给自己。当人的理智失效，道德败坏了，不但会勒索别人，也会贿赂别人。接着我们来思想第八节，圣经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一节经文叫我们忍耐到底。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我们人喜欢欣赏有为的英雄，因为他所表现的是勇武的行动。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忍耐常常会被别人看为软弱。有过忍耐经验的人就知道，这个经验并不是很愉快的事。但是忍耐的花朵，它是开在干硬无水的土地上。我们应当记得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所受到的第一个试验就是忍耐的试验。在撒母耳记上13:5-14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先知撒母耳要扫罗在吉甲等候7天，那么先知来到献祭，然后他们就可以与非利士人交战。但是敌军压境，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太大的压力，他焦急地等着先知来，先知却是迟迟没有来。扫罗为了维系人心，勉强自己献上了燔祭，怎么知道刚献完祭，先知撒母耳就到了，并且责备他做了糊涂事，接着就宣告了他的王位必不长久。这个就是没有忍耐的结果。可惜的是，扫罗呢，他不能够忍耐，是因为他不敬畏神，他轻忽了神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安乐的日子，平安不是人能够应许给我们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才有平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8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睛看得见的，因为这一切忽然都会失去，我们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属天的国度，还有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有一天会荣耀的再临。如果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眼见的，那就必须要忍耐等候。在忍耐中若是没有盼望，就很容易灰心。与忍耐相反的就是第八节的经文所说的心里焦急恼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以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身份降世，却受到罪人的顶撞、羞辱、苦待，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奇妙的忍受了这一切不合理的待遇。那是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2:2告诉我们，他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的主是至高的忍耐榜样。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准备为主的名受苦，但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走到荣耀之路。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一切事情的终局，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在荣耀中见到我们的主，这是最美好的事，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忍耐的根源。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
不是出于智慧。弟兄姐妹，传道书第七章的第十节讲到了我们人面对人生的小逆境时，因为不忍耐和急躁就不满现实，以为过去的日子总比现在的好。圣经说这样问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阴暗和光明的一面，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为在埃及的日子更好。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却是鼓励我们要把握住现今的机会，来追求得到丰盛的人生。严格说来，人生是由过去、现在、未来这三方面互相影响交织而成的。过去的历史当然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现在的境况，还有我们的性格。可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好过如今。人是喜欢怀旧的，一般来说年纪越大的人越喜欢缅怀过去，但是不健康的缅怀过去，或者是对未来有不合实际的憧憬，这些都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也是不成熟的表现。不过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圣经提醒我们要懂得处理这三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活得精彩。圣经教导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过去的事妨碍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耶稣不是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而是要趁着白日还有机会来做神的工，并且建立美满的人生。我们要在主里面追求人生真正的快乐。其实快乐与种族、与性别、与年龄都没有关系，就是财富的增加也不会使人更快乐。快乐的人是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对人生有把握，又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喜欢帮助人。我们看这些快乐的基本因素，不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快乐的因素吗？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赐给了我们健康的自我形象，又让我们对人生有把握，不但积极乐观，更因为我们在主的爱里，也使别人和我们一同来爱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蒙福又有传福音的机会，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就满有盼望，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乐观，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事更让人感动不已。陈杰宪的母亲黄淑娟女士是一位充满毅力与爱心的女性，她曾因人生困境流浪街头，但靠着坚强的意志与社会的帮助，不仅重新站了起来，还创办了高雄市微笑慈善会，致力于帮助街友与弱势儿童，甚至认养原住民与弱势孩子参加棒球队。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儿子陈杰宪的全力支持。作为职业棒球员，陈杰宪的比赛行程繁忙，但他始终默默地将打球收入投入母亲的慈善事业，成为慈善会最大的单一赞助者。他深知母亲的过往，也明白行善的重要性，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不需要伸张，爱心不求回报。陈杰宪曾说，行善是我和妈妈共同的信仰，妈妈的坚持给了我力量，我也希望用这份力量去回馈更多人。而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不仅在棒球场上顶住压力发挥实力，也在生活中成为传递善意的榜样。他在棒球场上是 MVP， 在生活中则是一位默默行善的好儿子。他和母亲携手演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佳话，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行善的力量不仅能改变他人，也能丰富我们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也是一个立志行善的人吗？如同故事中的陈杰宪，他让我们看见了善良不需要伸张，爱心不需要回报，因为行善不仅能够改变别人，更是丰富我们人生最好的方式。可见行善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而是获得心灵的满足。在圣经中有一段话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说到，当你行善帮助人的时候，即便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看见，而上帝都已经看见了，而且呢，上帝必要亲自报答你所做在他人身上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丰盛的神，上帝乐意祝福那些愿意行善帮助人的人。在圣经中也说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愿意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上帝应许他必将丰盛的祝福倾倒在那些愿意给予、愿意去帮助人的人身上。亲爱的朋友，行善是为了被上帝纪念，如同圣经所说的，就算我们所做的没有被他人看见、被他人纪念，但上帝都已经记在他永恒的应许中了。并且上帝更应许他会赐你更多的丰盛，使你更有能力、更有办法去祝福更多的人。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蒙福的法则吧，相信你必在一次又一次的给予中经历从上帝而来的满足喜乐。
1: 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2: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主持的《早安 EasyGo》节目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夏凯纳灵粮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3: Classical FM 97.7

0: 听众朋友平安，环球圣经持续精益求精地为您推出最新的翻译，例如箴言21:29和合本与圣经新译本雷同，是这么说：恶人厚颜无耻，正直人却坚定他的道路。针对这节经文， Good TV 空中主日学的讲员谢挺博士有深入的分析，他说新译本翻译恶人厚颜无耻这个字，原文是恶人使他的脸刚硬，刚硬这字有正反两面的意思，正面指刚强坚定，反面指刚硬顽固。这句话是对比恶人与义人的定义，恶人使他的脸刚硬，就是说恶人脸无怜悯，任意而行，但是义人的脚步却是谨慎小心的，因此必得坚定。同样是坚定，恶人的坚定是在他的脸，义人的坚定却是在于他的道路，引申为他所选择的义路。因此最新的环球圣经译本如此翻译：恶人表情强暴，但正直者明白自己的道路。环球圣经陪伴您读圣经，有丰富的领受。
1: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2: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1: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3: 报告，妈妈神行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4: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3: 已预约。
4: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3: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0: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日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6: 现在是早上7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七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在今天早晨七点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星期天5月3号去到园林演艺厅主持了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彰化的湖北国小弦乐团跟台北信义区的光复国小弦乐团一起合办的联合音乐会，弦音之音音乐响双城的音乐会哦。那这场音乐会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就想要带大家来回味一下星期天我们听了哪一些有趣的作品。首先呢，为您安排到的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 K525 的第一跟第三个乐章，这是莫扎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那第一个乐章呢是生气蓬勃充满热情与柔和的对话，第三个乐章则是带有宫廷色彩精神抖擞的小步舞曲。今天在空中为你安排到的这个版本是鲍斯考夫斯基指挥维也纳莫扎特合奏团所带来的诠释录音。

持续为您安排到第二部作品，这是西贝流士的 OP26 芬兰颂。芬兰颂我相信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哦，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乐曲，沉重粗犷的开头象征着苦难，随后转为激昂，最后再以庄严抒情的赞美诗唤起爱国之心，被誉为是芬兰的第二国歌。我们现在来听这个版本呢，是由克拉斯指挥芬兰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以及芬兰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所带来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融合了合唱以及管弦乐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欣赏《芬兰颂》。

心灵绿洲。阳台上有一盆人造花，它被摆在一排真正的盆栽之中。那盆人造花做得十分逼真，几乎分辨不出真假。对于自己的美，人造花心里非常得意。它不需要浇水，不怕风吹日晒，永远保持着最完美的样子。相较之下，身旁的花朵需要细心照顾，还会随着季节改变，甚至有枯萎的一天。直到春天来临，百花齐放，花儿的芬芳吸引了蝴蝶与蜜蜂，纷纷飞进阳台到访。只有那盆人造花没有任何一点香气，即使颜色鲜艳，形状完美，却没有一只蜜蜂或蝴蝶靠近它。真正的美就像一朵芬芳的花，即使不张扬，依旧能让身边的人留下美好的余韵。圣经彼得前书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愿我们蒙神的祝福，活出爱心和信心，从内心散发出可贵的温柔。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H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is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4: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3: 嗯，那我去另一间。
4: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3: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4: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3: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4: 老婆，我想说。
5: 我也正想说。
6: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5: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7: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8: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影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绮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9: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0: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ill。首微诊所。
11: 阿母，母亲节我精彩的礼物要给你哦。
12: 什么礼物啊？
11: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2: 敢不太贵？
11: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12: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1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4: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5: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6: 回到七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跟各位分享到的曲目呢，是来复刻一下我星期天去到园林演艺厅主持的一场音乐会，谐音之音音乐响双城，它是联合音乐会哦，是彰化西湖的湖北国小跟台北新一区的光复国小联合举办的弦乐团的音乐会。在上一段节目我们听到了莫扎特 K525 跟西贝流士芬兰颂，那持续要为您安排到的呢，这是披头四的 Twist and Shout。 当然在音乐会当天是由湖北国小带来的弦乐团改编的演出，这个作品呢是60年代的经典摇滚，充满了邀约起舞的活力与爆发力。 那觉如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个版本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是兔野优以及熊野九百一起合作冠制的一个演唱的版本。那收录在这张专辑是 U 900与披头四的奇幻旅程 Ukulele Mystery Tour，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非常非常可爱的 Twist and Shout。

持续要为你安排到的，这是 La Comparsita 化妆舞会。这是由作曲家 Gerardo Matos Rodriguez 他所谱写的作品。那化妆舞会呢，是乌拉圭的 Tango 名曲，以强烈的节奏感与忧郁色彩著称，是所有 Tango 舞会当中最经典的谢幕曲，更被誉为是 Tango 国歌。为各位安排到的版本是由大提琴概念合奏团当中的小提琴家朵拉·舒瓦兹伯格以及大提琴家赫杰·安德烈·波索所带来的录音版本。那么持续呢，还要为各位安排到另外一首一样是拉丁风情的作品，这是 Consuelo Velasquez 他所谱写的 Bésame Mucho， 深深的吻我。这首歌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是非常熟悉，被誉为拉丁美洲第二国歌的浪漫西班牙文歌曲，细腻的描绘了二战时期情人面临分离时的不舍与深情。那么在这个阶段为您挑选到的，这是由小野丽莎所带来的诠释录音，一起来欣赏拉丁的热情与忧郁 La Comparsita 化妆舞会以及 Bésame Mucho 深深的吻我。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尖端育儿吗？
3: 你又在听莫扎特啊？
4: 对啊，每天听三小时，听莫扎特的音乐，对肚子里面的宝宝很重要哦。尤其在孩子三岁以前，要让他们常常听，这样不只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还能对他们的大脑发展有帮助。这款最新的婴儿床不错耶，还透气，防止闷热或是窒息，小孩又可以用到长大。还有这个洗澡盆可以看水温高低，帮小孩洗澡又可以不用弯腰，收纳也很方便，还能避免小孩滑倒。
3: 所以要换这种吗？
4: 当然咯。
3: 好，那我下单咯。
5: 小米，可是我未来都规划好了，世纪婚礼，纸风满堂。
4: 看卡通要切英文版的，这样对你以后学英文比较有帮助。
6: 但是我上次就看过英文版的，这次我想看中文版的呢。
4: 再看一次英文版就可以再复习一次，这样你的英文才会进步哦。
1: 这是他初为人母的喜悦与用心，在宝宝还没出生前他一切都打理好了，从产前、生产、产后护理到第一天的教导，甚至是上大学，所有的教养资讯都在他的脑袋里。随着时代更新，只要有尖端育儿妈在，宝宝将可以安心成长。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2: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3: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8: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9: 荣耀九十，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7: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9: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8: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9: 04-2233-4105转6520。
7: 04-2233-4105转6520。
10: 百岁人生依然能绽放光彩。在好好圆馆，金爷爷发现了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与快乐。
11: 我叫金前生。今年102岁，已经在浩浩圆馆住3年了。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来这里安养，真是太幸运了。每天都有好吃的、好住的，还能运动、聊天、玩活动，生活比以前还精彩。人在这里不只是变老，而是越来越快乐。
10: 好好圆馆，让你有一群懂照顾又会帮忙的新家人。0976-638-128。
12: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3: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4: Classical FM 97.7。
15: 30年来，古典音乐台走在同一条山径之中，有音乐，有感动，也有挑战。每一个里程碑都记录着勇敢前行的步伐。我是欧杜娜陈坤，感谢古典音乐台用声音陪伴生活，守护心灵，就像山里的光，一直照亮我们的路。祝你生日快乐。
1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6: 回到七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为您复刻星期天我去到园林演艺厅主持的音乐会弦音之音音乐响双城。这是彰化西湖湖北国小联合台北信义区光复国小所带来的弦乐团音乐会。接下来为你安排到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好听，这是心瓜宝贝，由凤飞飞唱红的台语经典，是以父母的角度来描述看着孩子成长的喜悦与期许，深刻描绘了那一份视子女为掌上明珠的温情。今天在空中为您安排到这个版本是由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所带来的诠释录音。

哇，时间过很快哦，在早晨七点最后一首要为各位安排到的这个曲目呢，这是李哲毅老师的《弦舞一》。这首作品曾经荣获第2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当初呢，是为了 NSO 首席弦乐团来量身打造，曲中每个声部都有展现技巧的独奏乐段，是当代弦乐作品当中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之作。那么今天为各位安排到这个版本呢，就是收录在弦舞台湾 Dancing String Taiwan 由台湾纯弦 Taiwan Pure Strings 所冠制的录音。

0: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二十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2: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3: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eFrGo。
2: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3: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2: 还不会老，
3: 送进送餐空间容量大，
2: 度量是比我大，
3: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2: 不能用爱发电。
3: 哎，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2: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4: 您的东西已送达。
2: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3: 还不会喊累呢。
2: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eF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eF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5: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6: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金，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1: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7: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8: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9: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0: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9: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0: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9: 听起来很健康哎。
10: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9: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0: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热给你喝。
5: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0: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11: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12: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11: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0: 欧洲原装进口奥地利 Eiger， 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8点。新的一天苏醒在大自然里，从客厅木地板、卧室系统收纳柜到厨房橱柜，浑然天成的绿色生活，尽在奥地利 Eiger 艾格，总代理威佐开发。
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8点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今天早晨7点跟8点在空中主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我在星期天5月3号去到园林演艺厅主持的一场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会。这是彰化西湖湖北国小联合台北市信义区光复国小来举办的弦音之音音乐响双城的弦乐团联合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来自彰化跟台北的孩子们真的是用音乐用弦乐来交织出了非常美好的友谊以及音乐的才华。在7点的节目跟各位分享到了莫扎特 K525 西贝柳士芬兰颂，还有 The Beatles 的 Twist and Shout， 以及Gerardo Matos Rodriguez 的 La Comparsita， 还有 Consuelo Velasquez